0: 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1: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0: 哼，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2: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3: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4: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还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身
0: 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嘿，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它破了。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1: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0: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3: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5: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
0: 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4: 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0: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大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1: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0: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6: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7: 谁知道啊？
6: 就是，
7: 哪有什么真的？
6: 我看不是，
7: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不知道。
8: 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9: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边？我是他哥。
8: 哎，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血气，你走吧，你走吧。啊，
9: 卫报，
8: 走吧。
9: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8: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7: 哎，赶紧走，
8: 走。
9: 我走。
8: 嘿，真有意思。
7: 是，瞧那样。
9: 嘿，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报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10: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11: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12: 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10: 哦，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12: 是啊。
10: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12: 坐呀。你叫做薛琪，
13: 是小姐。
12: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3: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

0: 请问您是？
1: 二小姐王银川。啊，
0: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1: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0: 是大嫂。
1: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0: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1: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2: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3: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2: 你就一直没找到她。连大哥我也没想到，她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3: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2: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3: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2: 我说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3: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2: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3: 嗯，哼，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您。
2: 哎，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3: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
2: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2: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3: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2: 行，让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气管。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2: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1: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2: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1: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2: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1: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2: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
1: 哼，好你个薛平贵。

0: 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回来了。
2: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0: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2: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0: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1: 是是是，大嫂。
2: 来，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0: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呦，
2: 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0: 就是知道你还老实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2: 我知道，到底办事去了。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0: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豹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怎么行？我最疼豹弟了，既然你是豹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啊，小七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豹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0: 是啊，收下吧。
1: 谢谢大嫂。
3: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
4: 谢谢工头，
3: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5: 是。
3: 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好。
4: 谢工头。
3: 好，给你拿着。啊，动作这么慢，令晨都不积极。
4: 好。
3: 嘿嘿，哟，哎，大哥，薛兄弟来了。哎，好了，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这一份呢是你看工地的钱。
4: 好，谢谢啊。
3: 哎，薛兄弟，哎，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4: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我不饿，你自己吃。
3: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4: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3: 哎，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
4: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3: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哈。
4: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哎，
3: 好。
4: 哇，好香。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3: 哎，好。慢慢吃啊。
4: 嗯，好。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4: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呢？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啊！

0: 哎呀，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个玩笑吗？您这，哎呦哎呦，啊！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1: 都是人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 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2: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是，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 我们的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 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踩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
4: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
1: 嗯，
3: 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

0: 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

0: 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5: 嗯，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

0: 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

0: 这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上礼！
2: 上礼！
3: 上礼！
4: 上礼！
5: 上礼！
6: 上礼！
7: 上礼！
0: 出征！
8: 吾皇万岁！
9: 万岁！
10: 万万岁！
11: 就怕见不着我的美娇娘，
12: 我要拉你的手，拉手手转秀秀，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3: 真龙天子。

0: 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御寮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恶把你个铁呀，恶绝你个铁呀，老天爷杀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天呀，藏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2: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2: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2: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2: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哎，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2: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那能有效果吗？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1: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秋
2: 人不是他的性格。
1: 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臣让人打听过了，啊，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1: 教公主练功？
2: 对。
1: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带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2: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1: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3: 出事。
4: 嘿，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有点样了啊！
5: 侯伯，看看练的怎么样？
2: 不错。
4: 行了，起来吧。哎呀。

0: 这在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
1: 啊，
0: 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1: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0: 本王说，
1: 你看这个掌，
0: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1: 这个掌
0: 对圣上行个大礼。
1: 该干啥干啥。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啊，
2: 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1: 哎呀，让我看看。嗯，
2: 我过去不美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
2: 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呀？
1: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2: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
1: 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2: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1: 嗯，
2: 这下
1: 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2: 玉米饼、
1: 烤地瓜、胡帖子、
2: 胡帖、
1: 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
2: 哦，
1: 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2: 葱，
1: 那就完美至极了。一二三四，海棠，你听到了吗？
2: 哦，好，听到了。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2: 哎呀，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1: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
2: 哎，挺好挺好。
1: 哎。

0: 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
1: 心里头特气得慌吧？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那你快点下来。哈哈，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嗯，诶，诶，诶，诶，诶，诶。
2: 嘿嘿，咦咦咦咦，诶。

0: 主，
1: 怎么回事？
0: 丁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1: 散步？
0: 嗯。快给我更衣。
2: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0: 住手！
3: 啊？
2: 公主，
4: 公主，
0: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
2: 知道。
0: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2: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0: 哎，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0: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3: 没事没事，我在这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0: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
3: 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
5: 嘿。
6: 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3: 是。嗯。
6: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3: 就这两天吧。
6: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3: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6: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3: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嘿嘿，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

0: 哎呀，不错不错，太好了，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在故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罗晓，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哎，
1: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笑>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1: 啊，算了，不说了。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0: 是。哎，说吧，怎么了？哎，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嗯。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
1: 他来日不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 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

0: 听不进去实话了。
1: 行，全当我没说啊。
2: 不，
1: 没说没说。嗯，
2: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克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2: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2: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2: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2: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
2: 快！
0: 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2: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哎呀，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2: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2: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3: 快，
2: 哎，快呀！
0: 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克寨采集。
2: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3: 是。
4: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2: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4: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2: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4: 哦，
2: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4: 好吧，
2: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5: 这
2: 有话直说。
5: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2: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5: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2: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5: 公主所言极是，
6: 是。
5: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2: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5: 汗颜，实在汗颜。
2: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5: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2: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5: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4: 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0: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

0: 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1: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0: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1: 为什么呀？
0: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1: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0: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呢。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1: 后边的人出来。
2: 这，
1: 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3: 遵命，
4: 遵命。
0: 遵命。
3: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0: 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5: 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0: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6: 这，
7: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0: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八岁便开始学医，十岁就小有名气，十二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十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8: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0: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9: 哎呀，这轻生，
10: 轻生啊。
0: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9: 那也要轻生了。

0: 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1: 是，哎呦，我倒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0: 是，是，是我们的知旨，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1: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 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2: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1: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9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笔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99块钱。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 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 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 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 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 是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4: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
6: 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 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下个棋，去运动，
7: 逛公园，
6: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

0: 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

0: 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2: 这，
0: 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3: 太医啊，
4: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3: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3: 这，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3: 这有这能事啊？
0: 嗯，
3: 这看功效，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1: 穆姑娘，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3: 哎，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3: 啊，这个好啊！
1: 是啊，
3: 好，
1: 圣上。

0: 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辩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
1: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2: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圣上。
3: 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4: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5: 穆桂英，
6: 哎，
5: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6: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 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
0: 那就煎药吧。
7: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1: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
4: 医术高深，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5: 是啊，哎，这御医们。
6: 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7: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笑>
6: 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5: 嗯。
6: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嗯，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5: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哈哈，
6: 对对对。
5: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6: 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0: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5: 啊，叫他们进来吧。
6: 是。
0: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5: 嗯，
6: 停。嗯，圣上。

0: 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1: 那怎么服啊？
2: 糖果已准备好。

0: 都不是，得这样服。
1: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2: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3: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1: 哎，
4: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1: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4: 圣上可知道华佗？
1: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4: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1: 哼，虎鹿熊猿鹤嘛。
4: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1: 这个嘛，
2: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4: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5: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2: 这，怎么办呢？走。
4: 来，就这儿了。
1: 给。

0: 哎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姿势这是。
4: 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就下去。
5: 是
2: 站着。
5: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2: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4: 全都下去吧。

0: 黄，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升上墙。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3: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3: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4: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3: 对，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3: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3: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4: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

0: 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0: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1: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0: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2: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3: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3: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3: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3: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3: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3: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4: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4: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

0: 器，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预疗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1: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1: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
2: 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1: 哦，
0: 哎，等一等，
2: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1: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3: 慢点，慢点。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6: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5: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6: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5: 哦，他在干什么呀？
6: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5: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炳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

0: 离远，射得快。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6: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

0: 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6: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6: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

0: 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6: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

0: 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2: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6: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6: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

0: 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试中。
2: 嗯，行。

0: 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哼哼，
1: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
0: 啊，
2: 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0: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留，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
0: 不服药和训练五禽戏啊？哎，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4: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
0: 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笑>哎呀，这个穆桂英啊，<笑>
1: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0: 嘿，只是缺乏锻炼。哎，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笑>
1: 好啊。
4: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嗯，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0: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1: 穆桂英恭迎圣上。
0: 恭迎圣上。免礼，免礼。穆姑娘，
1: 哎，
0: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1: 就是。
0: 啊，
1: 您看，就是他。
0: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1: 三弓强弩。嗯，
0: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
1: 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
0: 它，一千五百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弓吗？我这没法出弓演练呢。哎，是啊。
0: 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试试，行，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
2: 太好了，穆梅英，好，
3: 还行吧。

0: 哎，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3: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嗯，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4: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5: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1: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
0: 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哼，哎，
1: 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0: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公主，木姑娘来了。啊。
0: 木姑娘，
2: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是
0: 这么说。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4: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5: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是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
0: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2: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
0: 前来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啊！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
3: 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不吉祥。
3: 她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她的跪拜，实为上策。
4: 对，不接受为上策。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可是我听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
2: 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4: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

0: 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恳请圣上三思啊！
1: 恳请圣上三思啊！
0: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2: 我太了解桂英了，甄丹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3: 什么？
4: 什么？
3: 这如何是好？
2: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 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 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
0: 穆桂英跪拜。哎，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5: 吾皇圣明。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谢圣上。
0: 嗯。

0: 圣上，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宗宝凯旋而归。
1: 你们放心吧，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将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 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 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

0: 老企业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企业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用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1: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

0: 团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卫视。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是东南卫视。
4: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才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4: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

0: 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颜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1: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伐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2: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1: 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0: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颜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啊，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6: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7: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7: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已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7: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不，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坐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6: 那元帅你意如何？
5: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0: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4: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0: 父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
1: 定能让您老服气。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2: 可是奶奶
1: 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0: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预料之人了。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3: 谁呀？
0: 您说，桂英？娘，哎，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3: 哼，
4: 真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他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他，真是言过其实了。
5: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4: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6: 嗯，
5: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6: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5: 嗯，
6: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5: 嗯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7: 嗯，是。
5: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2: 对呀，
7: 是。
2: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啊，
7: 这
8: 较量就较量。
9: 孙媳不敢造次，
2: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10: 开始！这，
0: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11: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

0: 您手下留情啊！
1: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使出你的刀法。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1: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五伯，桂英失礼了。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这，
2: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0: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唉，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 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娘，
3: 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哈哈哈哈，嗯，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
0: 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嗯，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4: 在。
0: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
5: 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6: 儿媳得令。
0: 穆桂英，
2: 在。
0: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7: 孙媳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6: 是。
8: 是，太君，
9: 穆想也想学习兵法。
8: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9: 遵命。
8: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 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嗯，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地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嗯，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
10: 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好，
11: 对呀，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嗯，接着记。 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10: 这是痒。
11: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10: 痒。
11: 啊。

0: 天戳，赶紧卸甲！少将军，来，我都养了一天了，千万不能挠啊！
1: 不挠痒啊？
0: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1: 哎，好，慢点，
0: 给我。 这是我在木刻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你还会这个呢？哼哼，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2: 桂英啊，
0: 这敞着呀，好得快。
2: 你听我说，
0: 嗯。 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知道了。
2: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哼，
0: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
2: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1: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2: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2: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
0: 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啊，就是变化。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0: 这圆形里面。 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
3: 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闹，再挠打手了啊！来，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 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要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
4: 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抑制上摧垮她。
5: 好，
6: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5: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4: 嗯，
5: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 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7: 没有。
5: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0: 遵命。
5: 请。
4: 请。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 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进可且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3: 快！
1: 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
2: 嗯，
1: 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3: 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5: 不行不行。

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1: 头晕脑胀还心慌。
2: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3: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哎呀，
2: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4: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4: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选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3: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2: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粘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1: 一键就开启，咱们老年人也能用明白。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1: 头晕脑胀还心慌。
2: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3: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哎呀，
2: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4: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4: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选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3: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

0: 方法可不太容易。
1: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凝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3: 一键就开启，咱们老年人也能用明白。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3: 头晕脑胀还心慌。
1: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0: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哎，
1: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5: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凝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5: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能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凝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0: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1: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凝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3: 一键就开启，咱们老年人也能用明白。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1: 头晕脑胀还心慌。
2: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3: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哎呀，
2: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4: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4: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能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3: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2: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粘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1: 一键就开启，咱们老年人也能用明白。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1: 头晕脑胀还心慌。
2: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3: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哎呀，
2: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4: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4: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2: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能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3: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2: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鲜明提出真正把对台工作摆到特殊的位置上来等重要理念，领导实施推动小三通、向金门供水等一系列创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系统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包括针对福建做出了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战略部署。2023年6月17号，在第15届海峡论坛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致本届论坛的贺信，并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三年来，福建省作为示范区，在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深度融合、社会民生同等待遇及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阶段性成果。
1: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谆谆嘱托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度来闽考察，勉励八闽儿女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突出以通

0: 簇拥，以会簇拥，以情簇拥，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殷切希望福建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福建的重大政治责任、重大历史使命和重大发展机遇。2023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11届五次全会专题研究部署，系统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出台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实施意见，扎实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3年来，福建充分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全省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推动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亲上亲的氛围更加浓厚，闽台人员往来更便捷，经福建口岸入境台胞从2023年的57.3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104.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经贸往来持续热络，在闽新设台企7100多家，年新增数量居大陆各省份前列，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首批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出炉，首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做法形成，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1: 从小三通到小四通再到新四通，福建始终聚焦民生福祉，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努力探索更多应通尽通的路径模式，支持在闽台企参与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实现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机遇、成长有奔头。福建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逐步为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底座，更铺就了两岸心灵契合的快车道。
0: 厦津大桥厦门段的工程已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继向金门供水之后，金门乡亲最期盼的便是通桥。按照计划，这座大型跨海大桥将于今年底实现海上主线桥梁通车，2027年底全线贯通。大桥预留金门段接口，修通金门段不存在任何技术层面问题。
2: 必须要有一座厦津大桥，才能够连接金门跟翔安机场。
3: 最盼望就是说两岸之间通桥赶快给它开通，因为你通桥开通的话，可以解决非常大的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开车到厦门来只要30-40分钟就到了，这真正就才实施同城化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0: 除了厦津大桥，在闽的金门乡亲还尤为关注大陆日前公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中提到的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目前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航站区工程已通过质量竣工验收，预计2026年年底投入使用。该机场建设预留金门航站楼及跨海通道接口，厦津大桥建成后，从金门出发约10到15分钟就可以到达翔安机场。
4: 期许今年在厦津大桥还有翔安机场更多的两岸新融合的举措上面，我们的心可以走得更近。
5: 以前我常常想说厦门金门一水之间，可是咫尺天涯，可是现在大陆的这种基本建设好已经完成，我是觉得是天涯咫尺。
0: 如今福建加快建设基础设施，融合动脉更畅，马尾与马祖、连江与马祖、厦门与金门、泉州与金门4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不仅班次加密，更是逐步走向通关智能化。现在台胞刷脸就能通关，往返像走亲戚一样方便。2025年，经小三通往返两岸的台胞达143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海陆空立体式综合性对台通道枢纽功能日益凸显。
6: 现在小三通也做得很好，两岸都是很方便的。
0: 此外，两岸能源资源有序互通，融合底座更牢。泉州向金门供水已累计超过4900万吨。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从愿景变为现实。
7: 金门现在一天要用2万

0: 3000吨的水，其中有20000吨是从大陆来的，就是有80%的水事实上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每天运水过来了。
1: 厦金通气工程大邓 LNG 气源站完成竣工验收，厦门望邓变电站和迎宾变电站具备供电条件。福州向马祖通水二期工程大陆侧先行段完成建设，从通气、通水、通电到通桥、通航，一项项惠及两岸同胞的重大民生工程接连落地。福建把通的蓝图一步步变成山海间的现实。不仅如此，两岸经贸合作日益紧密，融合层次更深，实际利用台资规模位居大陆各省份前列。目前有8家在闽台企在 A 股上市，台资板累计挂牌展示台企5658家，设立大陆首支由台商发起、规模达7.86亿元的两岸产业投资基金。
2: 老字号对我们来讲就好像一张名片，烫金的一张名片。
1: 而14家台资企业及金门、马祖地区企业被认定为省市老字号，也充分体现了两岸产业链、供应链优势互补与深度合作。物理上的硬联通让两岸同胞共享基础设施的便利，在软联通上，两岸行业标准逐步共通，融合效率更高。
0: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标准共通，我们只要做一次检验就好了，可以形成一个互认的机制，这个对于我们的货品往来有很大的帮助。
1: 2022年，大陆首个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在平潭落地。2023年6月，大陆首个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平台正式上线，率先推行共同选题、共同比对、共同研制、共同使用、共通标准的工作机制，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而从今年1月1号起，大陆首部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地方性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施行，将这些先行先试的经验固化为制度保障。无论是设施联通、能源互通的硬联通，还是规则衔接、标准共通的软联通，都为闽台经贸融合不断注入强劲动能。众多台商表示，福建能源充沛，不缺电、不缺水、不缺工，生产没有后顾之忧，对未来充满信心。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提速，台胞台企的参与感、融入感和成就感越来越强。
3: 福建这里各级政府真的是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所以他们出台的政策也非常贴近我们台胞、台商、台青所想要的、所需要的，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4: 今年的海峡论坛，台陆委会明令禁止台湾县市长参加，台东县长饶庆龄只能以录视频的方式参与。事后，却有绿营政客声称应把饶庆龄交由主管机关查处。随即，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应声附和，会请主管机关台内务部门展开行政查处。
5: 我们还没有说他违法，饶县长这个案子因为有人检举，那我们会请内政部相关的主管机关针对有没有违反两岸条例33条质疑。
6: 这样的做法是恐吓两岸，
5: 没有，我们是了解。
7: 对于饶庆龄以录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声称，饶庆龄先前赴陆具有一次违规，这次会以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规定，请主管机关台内务部门展开行政查处。台内务部门17号附和称，将依台陆委会来函及行政程序条例相关规定办理行政调查。对于民进党当局的举动，饶庆龄表示，台东凤梨世家出口市场95%以上集中在大陆及港澳地区，若不面对这个现实，等同断了农民生路。
8: 其实很坦然，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误导了。台东县政府这一次真的是希望在跟对岸的说明我们凤梨世家品质提升的成果。
7: 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不帮忙开拓销售通路，不辅导农民科学管理，现在县市政府做出成绩，当局却只搞意识形态，阻碍县市做事。民进党当局的举动也引起蓝白民代不满，他们批评这是在罗织罪名，拿着鸡毛当令箭。
9: 最重饶庆龄要怎么被处分呢？
10: 我们两岸条例33条

0: 之一的这个罚则是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行政罚、
1: 所以不排除人那个对饶庆龄罚款的意思咯。
0: 当然他有违法的事实，那我们
1: 你又说他我有违法事实，你刚才说要查处主委啊，
0: 跟委员报告，行政调查，
1: 我看到你的精神错乱。
0: 我们，
1: 你刚说要交给内政部调查，
0: 你一定要了
1: 解违反的事实，所以这件事情你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
2: 不需要请这个大陆委员会邱主任委员上台了，而且呢，你们每一次在这边的发言，你们伤害的其实呢是台湾的老百姓。他不会回答了，因为他的回答呢，我觉得实在是在这边有失一个政务官的一个风范。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吵架在卖，在那个菜市场卖菜的这种等级啊，我觉得一点都不尊敬他。
3: 其他人大家愿意帮忙，应该心存感激，应该要鼓励，应该要拜托他们，而不是封杀他们。
4: 对于饶庆龄录视频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帮农渔民找出路，却遭民进党政客放话查处，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民进党当局多行不义必自毙。
5: 扬言要对为果农讨生计的县市长秋后算账，有正当性吗？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对此，我只有一句评论，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6: 近期，台东县长饶庆龄参与海峡论坛遭打压一事，在岛内引发了巨大争议。一桩为民谋利的两岸基层交流，彻底撕开了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法治、意识形态碾压民生的真实面目。最荒谬的是，台当局始终无法指明其违规条文，却执意追责惩戒。正如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所言，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被民进党肆意曲解，彻底沦为了打击政治异己的工具。长此以往，台湾的法治秩序已然沦为了一党政治的牺牲品。台湾联合报也发表评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开展两岸对话协商，更患上了极端自私的交流狭心症，秉持着自己不交流也不许别人交流的偏执心态，全面封杀所谓在野党与现实的两岸往来。两岸经济文化基层联系根深蒂固，千丝万缕，根本无法人为割裂。民进党一味断联封锁，拒绝沟通，只会让两岸误会积怨不断加深，让台海局势持续紧绷，给台湾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台湾联合报另一篇文章称，饶庆龄是为农民争取生机，却惨遭当局恫吓打压。反观赖清德当局，对外软弱无能，面对台湾渔民遭他国驱离抓捕，海域权益被侵占，毫无作为；对内呢是严苛设限，阻断两岸观光交流，让台湾餐饮、住宿、游览车产业持续萧条。为了一己政治私利，牺牲百姓生计，这般操作早已失去施政本心，彻底背离台湾民意。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接着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花莲基地17号下午执行战备跑道起降练习时，一架 F-16 战机疑似因进场高度过低，导致起落架轮胎擦撞到了路灯灯罩。
4: 台空军17号证实，花莲基地一架 F-16 型战机当天下午执行战备跑道起降练习时，疑似因进场高度过低，导致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灯罩，轮胎爆胎。战机虽然平安落地，但仍需由地勤车辆拖回检修。
7: 跟水兵在讲话的时候，听那个巨响，像音爆的声音，车子撞击那种巨大的声音，
8: 然后
7: 东西就掉下来了。
4: 台空军称已指派项目小组前往调查，以厘清肇事原因。另有关造成公共设施及民车损坏部分，将依规定赔偿及复原。
9: 10年前吧，他已经撞过一次了，也是撞这个电线杆。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反映他们，就是说，你是不是在你们飞机的这个高度的这个部分呢，要做一个考量。
4: 中国国民党籍花莲县议员邱光明表示， 台空军基地紧邻民宅，每天起降对居民都是压力。

0: 这次又因为飞太低酿祸，除了要求台军方务必恢复现场状况，赔偿受损车辆外，也务必要正视并进行改善。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 Meta 公司旗下的脸书等社交平台近日在台湾地区出现了大规模账号封禁现象，包括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知名网红馆长的账号都被波及。
7: 台湾应该禁止 Meta 在台湾发行。
0: 柯文哲气到大骂台湾应该禁止 Meta， 因为他的 IG 和 Threads 账号无预警被锁，而这并非个案。全台大量政治人物、商家、粉丝专业在 Meta 旗下的社交平台账号都出现类似情况。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也表示，自己的脸书、IG 账号均遭到永久封禁。馆长对此表示非常无奈，他说自己的包括 B 站、抖音、快手等大陆社交平台上的账号目前仍正常运营。他质疑自己在大陆社交平台发布内容并未遇到类似情况，反而是在台湾遭遇封禁，实在令人困扰。另有不少台湾普通用户反映， Meta 旗下部分社交平台账号出现无法登录、限制互动、停权等情况。有用户认为平台审核机制不透明，账号处理缺乏明确说明。据台湾媒体报道， Meta 日前回应表示，因一项技术错误导致少数账号被误判为未满13岁的使用者，正积极处理并紧速修复。
8: 台湾的蓝绿白全部都中，所以呢，也凸显了一个数位霸权跟一个在未来网际网络世界上面使用上面非常。

0: 合你的状况。
1: 数发布能够针对大型数位平台使用者的权益来制定我们的权益的一个保障法，我们本党团也会同步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法制的一个制定。
2: 我们要求数发部负起责任，不要一个堂堂的主管机关搞得好像成为 Meta 的客服中心。
3: 台湾民众党要求台数位发展部门提出草案限制 Meta，包括平台需说明具体封禁理由，建立人为审查机制，保障用户资料保存与取回权等。
4: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

0: 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官员也证实，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远程签署。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一方决定暂时对该会谈持观望态度。另一方面，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生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2: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1: 不过，特朗普17号也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另据报道，巴基斯坦总理1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同时他透露，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天琪，我们下期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逃难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候，母亲带着16个学生就在这个河滩上拍了一张照片。
1: 一个时代给他们一个光环，他们勇敢地挑战了这一场人生。
2: 我有读书，有了文化，就能够参加工作，也能够为人民做贡献。
1: 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咚，起床了，居然能睡到现在，这太不像他了。
1: 抱歉抱歉，昨晚没睡好。
2: 没事，我们走吧，今天还是咱俩送图。
0: 我巡逻，特别留意罗爷爷和罗花花。
3: 老是听到房子外面有奇怪的声音。
2: 你今天可得早点休息。

0: 找回来了。可为什么我的水稻房子突然就塌了呢？怎么巡逻的嘛？没发现罗呱呱和罗爷爷？
1: 啊！我想想，嘿，每天巡逻都是什么事没发生，还不如练习跃龙门呢。
2: 你居然偷懒了！
0: 太过分了！哼，
1: 都怪罗呱呱和罗爷爷，我一定要抓到他们。
2: 你去哪里呀、啊？哎
1: 家伙再敢来，就粘住他们。
2: 千里，去哪里了？我们找了你好半天。
1: 是是是，
0: 别别别！
1: 我还有备用计划。
2: 你的备用计划布置好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3: 抓不着！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
0: 换个思路？
5: 哦，我明白了。罗爷爷，您是在告诉我们，不一定非要抓住他们，把他们赶走不就行了？
2: 对呀，我爷爷和我说过，走出去的田鱼要懂得变通。没危险，
3: 开饭了，开动啦！
0: 我画画和罗爷爷不许要水稻房子。
1: 好啊，你们看我怎么对付你们。可以，
0: 速速千里用三角阵型包围他们。

是没法住了，我们先帮豆豆找个新房子吧。哎，新家还不错。

水稻大丰收，我们就能看到鱼的舞会了。

0: 去水边看看。
1: 不行。

0: 吃草捣碎，和糯米粉混合到一起。加水揉成面团，擀成饺子皮状，放入馅料封口，清明果就做好啦，蒸熟就能吃啦。
1: 什么好吃的？
2: 哇，青蓬摩茨，
0: 这是清明果呀。
3: 在稻田镇，它也叫青蓬摩茨。
0: 原来是这样，快来尝尝我做的青蓬摩茨。
3: 甜甜的，好好吃。
0: 是稻花馅的。
1: 咸咸的，好好吃。
0: 是虫子干。
1: 咸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3: 咸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1: 咸的。
3: 甜的。
1: 紫苏，你说哪个最好吃？
4: 好热闹啊！青蓬摩茨，这是稻田镇的传统小吃。苏苏怎么知道的呢？
0: 是我奶奶教我的。
4: 看来他们虽然在外面，但一直都记得家乡的美食。
0: 苏苏爷爷，你尝一个。
4: 好吃，是那个味道。不管你们将来在哪里，看见这青蓬摩茨，就要想起自己的家乡啊！
1: 我来帮你。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1: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2: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啊。
1: 有，
0: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1: 好啊。
0: 可惜心儿回去了。
1: 那我去买酒好了。
0: 就劳烦王干娘了。
2: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1: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2: 干娘，
1: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0: 好的。
1: 哎呀，那谢了啊。

0: 娘子，
1: 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
1: 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2: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1: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2: 不劳大官人了。
1: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大官人，不要
1: 啊！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府邸游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

0: 大官人，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1: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看。
0: 大官人。

0: 我回来啦！大官人，哎呦喂！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哎，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
2: 嗯。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

0: 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1: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0: 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1: 好，
0: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0: 是啊，
1: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智深，师兄，师兄。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哎，哎呦啊！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啊，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
4: 哎，
5: 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哎呀。阿弥陀佛。
5: 哎，
6: 怎么样？
5: 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6: 什么？
7: 这里面是酒。哎，别动，别动。
5: 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6: 多少钱一桶
5: 啊？
6: 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5: 洒家耍什么？
6: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5: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6: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5: 哎，真的不卖？
6: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5: 儿干
7: 什么？
5: 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7: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5: 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8: 智深，你又喝酒了？
5: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去去去，都废话。
8: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5: 走开！走开！
8: 走！哎，站住！
4: 站住！
5: 哎，走开！哎呦！
8: 哎，站住！
4: 站住！
8: 你别走！哎，
4: 站住！
8: 站住！哎，哎，快关门！快
4: 快！
8: 快快快走！
4: 哎，快快快！
5: 该洒家大开山门。
8: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5: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4: 责打四十大板。
5: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8: 赶出山门。
4: 对，赶出山门。
5: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4: 怎么办？
5: 开门啊！
4: 快快快快点，快点！
5: 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4: 出什么事了？师傅，
8: 智深又喝酒了。
5: 洒家呀，
4: 把这寺给我拿下了！
5: 好，
8: 来来。
5: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4: 给我拿下！
5: 谁敢？谁敢打洒家？
4: 给我拿下！快关上门！快关上门！快快快快快快上门！我顶住了，顶住了！
5: 开门！开门！让洒家进去！让洒家进去！洒家要睡觉。开门！开门！还不开门啊！开门！再不开门，洒家就要砸门了。别跑！都别跑！洒家禅房在哪儿呢？
4: 师傅，
6: 不好了，不好了！
4: 师傅，师傅，
5: 别跑！
9: 怎么了？
5: 我的禅房在哪儿了？我要睡觉了。
9: 智深，你喝酒了？
5: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9: 你喝了多少酒？
5: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9: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哎，搀着去禅房吧。
5: 是，还是师傅好啊！
9: 阿弥陀佛。

0: 金莲，你在吗？金莲，
1: 干娘，
0: 满意吗？
1: 干娘，
0: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1: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0: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1: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
2: 知深呐，
3: 师父，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2: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3: 师父，
2: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10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3: 谢师父。
2: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3: 师父请讲。
2: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3000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3: 好，
2: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3: 谢师父。
2: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格外热闹。是啊，哎，二哥，前面有家收集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好。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抄着这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 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1: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嗯。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马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哎，是狗皮。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楚家，你就告诉我吧。
0: 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嘿嘿，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
3: 2.5千，
0: 不能再少了啊！2.2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这本价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
3: 二哥。
0: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了，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0: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 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个新大王，姓李，名忠，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哈哈，
1: 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
1: 嗯，
0: 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 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嘿嘿嘿，嗯，哎，走了。哎，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来了，
3: 来了，
4: 哎，来了。
5: 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6: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6: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6: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下！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
0: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我师傅，都是错了。嗯，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7: 拜见师公。
3: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7: 听清楚的。
0: 来，起来。
4: 师傅，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3: 好，
0: 走，
3: 走啊，
4: 请。
6: 有人吗？大郎
8: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哎，
6: 开门，开门。
8: 去看看呀。
6: 大郎在家吗？
9: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6: 买炊饼。
9: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6: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9: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6: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10: 不是武。
6: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10: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6: 进屋再说。
10: 小爷请，请。小爷请坐。
6: 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0: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1: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
0: 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1: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那。
0: 小爷，请先回，但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1: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小爷慢走。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
2: 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 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
2: 望娘子要看紧门户。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2: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在里面，多谢王干娘。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还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官人，
2: 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哼，
1: 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 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0: 大官人，你骂我。哼，
1: 你不是人，你是阴。 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0: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2: 西门星，瓦罐寺，哈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哈哈哈哈。
1: 哎，西门星，哎，西门星，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

0: 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
1: 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0: 西门庆，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1: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0: 嘿嘿，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1: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0: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1: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0: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1: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0: 哎，西门星，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1: 信了，说啥事儿？
0: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1: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呢你！
0: 信不信？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1: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0: 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1: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0: 哎，
1: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1: 稀罕。
0: 想吃吗？
1: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1: 想知道啊？
0: 啊！
1: 我就不告诉你。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有人吗？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哎！

有人吗？洒家是过往僧人，起来讨碗饭吃。

0: 行不行？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你们这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过往僧人，竟然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有3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怎奈寺中。
0: 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
0: 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可呀，
3: 不可呀，
2: 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西。
4: 你无男子，我无妻。哎呀，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
5: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哎呀，
4: 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5: 大成兄，酒来了。
4: 哦，快坐快坐，哎，我饮一杯，哎，来来来，来一小娘子，陪我饮一杯，来，马上，来来来，
6: 喝一杯，
4: 来，哎呦，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族们侵占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藻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10: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 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11: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

0: 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

0: 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

0: 归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1: 你听我慢慢说。
2: 哎，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2: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1: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1: 听到了。贫僧不敢。嗯，
0: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3: 大师，就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

0: 给我出来！人呢？啊！人出来！
1: 师兄还在找我吗？哼！鸟人！
2: 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跟你们打了，咱这肚子饿了。哼，哎，还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3: 站住！
1: 臭和尚，有种别跑，
3: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0: 哼，嗯，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4: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4: 我是山东五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4: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0: 你带吃的了吗？
4: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0: 哎呀。
4: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开心！哟，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4: 走。
1: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待洒家杀了那两个错鸟。哎，
5: 得合着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0: 嗨，你两个错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3: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1: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让你再飞！呸！
4: 鲁大哥，
0: 走
4: 走。
6: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7: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6: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7: 哎呦，你还嘴硬！
8: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6: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7: 怎么，不撅？

0: 答应了，运哥，饶了我吧，别撅呀！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2: 哎，别撅，千万别撅！
0: 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好。
2: 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0: 在子时街，
2: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0: 你自己找啊。墩子，撅腿！
2: 别撅！
0: 在王婆茶肆呢。
2: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
0: 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墩子，撅他，这回不撅折了，不算数。
2: 别撅，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
0: 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
2: 哎呀，算你听话，走走走，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你这个杀千刀的！谁呀？
1: 开门！我是玉大爷。谁呀？哟，大爷，呸！
0: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
1: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0: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1: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
1: 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1: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2: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
0: 干这种阿杂的事，啊！你等着，八蛇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2: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
3: 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你等着。我等着你。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跟小孩置气。哎呀，终于到了这东京汴梁城啊！
4: 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5: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哦，
3: 啊，多谢啊。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4: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3: 多谢老先生了。哎，好。 吴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1: 好，卢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3: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俺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2: 有劳了，
0: 师兄请。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2: 官人。
1: 怎么，有事儿？
2: 官人，我……
1: 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1: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2: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1: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1: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1: 你什么意思？
2: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1: 哼，你想管我不成？
2: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1: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
2: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1: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3: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1: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4: 见过大
5: 人，请
1: 坐。坐。子虚，立帝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3: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1: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6: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子杨林。
7: 老三没面目交庭。
6: 对，俺三弟。
1: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6: 来，这个
7: 行。
1: 星儿，给各位满上。
6: 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1: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8: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

0: 也小有名气。
1: 谁？
0: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1: 打虎英雄武二郎？
0: 正是。
2: 不认识，没听说过。
1: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0: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3: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1: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4: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哎，端上来。
1: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五十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1: 对，
2: 这事儿，
0: 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3: 老二，你怕啥呀？
0: 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
1: 老三，你说，
2: 坐了他。
0: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1: 来
0: 来，
1: 干
0: 干干！干干

0: 你这
1: 鲁智深
0: 是吧？这你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不清楚，
2: 不知道。
3: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1: 好，
2: 好，
1: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0: 来，听我说，这样。
4: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2: 你叫二什么？
4: 师叔啊。
2: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4: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2: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5: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6: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俺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5: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6: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呀，一鸣惊人。
5: 可武松他
6: 好了，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7: 捉了他。
6: 对，
5: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哎。

0: 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1: 咋了？
0: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五都头的事儿。
1: 什么？你认识武松？
0: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五都头？
1: 好，请
2: 请
3: 请
0: 请。

0: 请，请，请，好酒好菜。好嘞。哎呀，
1: 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2: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1: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0: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1: 明白个啥吗？
0: 愿闻其详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2: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0: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 可咱这养蛊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这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1: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0: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 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 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呐。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办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这等怪事啊！
1: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呐。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2: 恶贼，当真可恶！
0: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哎，这位大侠。 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1: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1: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2: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俺付。
2: 哎，对，俺付。
0: 讲究。
2: 走，
3: 走，
0: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一时饭碗呐。
6: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略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7: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7: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5: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5: 坐，去拿酒，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
8: 来来来
3: 来来来，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8: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5: 来，武都头，来来来，我敬你一碗。
7: 来
5: 来，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7: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5: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吃吃吃
5: 吃，来来来，吃。
8: 哎，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7: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6: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5: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8: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5: 哎，走，
8: 来来来，
3: 走，一起去看看。
8: 走，
5: 好，来。
0: 哎呀，这个，我来，
8: 偷我一把，你
0: 再使点劲！哎呦，
3: 走开，
5: 啊！

啊！不，你们还有我呢！

0: 大哥，你真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1: 是，神无切忌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2: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兵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哥，哎，你真是功夫了得呀！哎，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
1: 佩服佩服，但是这么沉呢？有多重啊，大师？不重不重，刚好是60二斤。嗯，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2: 林教头说好，
3: 定然是好啊！
2: 哎，正是谁呀？
3: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哦，
2: 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哎，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明天是师傅66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位是鲁大兄弟，
2: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2: 哥哥。
0: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2: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显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
0: 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4: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2: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0: 好。
2: 师父，
0: 他正念叨着你呢。
2: 哎，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2: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4: 哎，林兄，这位是。
0: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5: 江湖号称母夜叉，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6: 见过鲁提辖。
5: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碰饮一番，喝酒怎么样？好，请。
0: 哎，李勉请。
5: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哎，小娘子，你把手放好。
6: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5: 小娘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
0: 放肆！
2: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6: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4: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哼，
6: 还不撒手？
5: 哼！
6: 喂，干嘛呢？
4: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0: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他。吃的
2: 豹子胆吗？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
0: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
2: 几
0: 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2: 哥哥。
4: 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
6: 滚！
4: 滚呐！走走走走走走！嘿，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0: 一定叨扰。
2: 告辞了。
3: 告辞。
0: 娘子，你没事吧？
4: 大郎，大郎，哎，来，来来来，快快，哎，快先放下！
5: 你这怎么了？哎哎哎，
4: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5: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4: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5: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4: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5: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
4: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5: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4: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5: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4: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5: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4: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5: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4: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5: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呀？
4: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5: 此话怎讲？
4: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5: 嗯，没错。
4: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5: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4: 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5: 啊，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4: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5: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4: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5: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4: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5: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0: 哪个还买刀？俺。你要买刀？俺。你看一下这把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这刀快吗？
2: 斩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巧儿闹着玩的。
3: 吓死我了！哎，我是巧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1: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
2: 吗？你，哎呦，
0: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0: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2: 啊，谢谢，谢谢。哎，坐好啊。
1: 好。
4: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嘿，张大哥，
5: 三位兄弟，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好，上头，上场，
4: 来，
5: 来，来客人了，
4: 上茶，上肉，上馒头。
6: 张大哥客气啊，
7: 哎，张大哥，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8: 慢用啊，
7: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5: 哎呀，杨林啊，哎呀，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6: 对对对，
5: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6: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5: 嗨，
7: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6: 对，三个字，
9: 做了他。
6: 对对对，就这句话。
5: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6: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嗯，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嗯。
5: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7: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6: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

0: 还得去找他。
1: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2: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1: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0: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2: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0: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1: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0: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4: 你说什么呢？
0: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4: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0: 本来就是嘛。
4: 你再说。
2: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0: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1: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1: 嗯，
0: 好，行，听你的。
1: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5: 好嘞，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
0: 喝。
2: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1: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2: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1: 哼，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0: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许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1: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0: 谢了。
6: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神儿啊？
7: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6: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7: 哼，自家做的好事。
6: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7: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6: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7: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
5: 你是个淫妇，装你露馅儿。

0: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1: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4: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4: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2: 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6: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2: 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

0: 现在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2: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2: 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1: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1: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

0: 还通着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保健身器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

0: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6: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到这儿钝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用啊？
0: 要过年了，用刀。

0: 天又脆喽，卖梨喽。
1: 文哥，啊，
0: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姐。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寺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啊、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好一对奸夫淫妇！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2: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3: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3: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3: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3: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3: 大姐？
4: 嗯。
3: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4: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3: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4: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3: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4: 就随便说说。

0: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引开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3: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4: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3: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4: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3: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4: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3: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4: 大郎，
3: 你这个猴崽
4: 子！快来啊，大郎！
3: 走开，走开！
4: 哎，大郎！
3: 哎，大郎！
4: 大郎！快进去！捉奸捉爽了！
3: 什么呀，大郎！大郎来了！
4: 快进去啊！
3: 大郎来了！放开我！你这个臭猴崽子！放开！
5: 奸夫淫妇！
6: 哎，你小姑出品来了，还不赶紧！
7: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6: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5: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6: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

0: 你们都是我的人，我就不能放过你们。
1: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2: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0: 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1: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0: 我
1: 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1: 太好了。

0: 金莲，这办呢？
1: 金莲，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哥。哎呦！王干娘，
0: 哎，
1: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0: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2: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啊，此话怎讲？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
0: 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2: 我会的，我来做。
0: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2: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
2: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
2: 啊，王干娘，哎，大官人，
1: 我俩若要长久的，
2: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1: 如何一了百了？
2: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四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两天就回老家。
0: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金莲，来。啊，
2: 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 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嘛。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1: 好。 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
0: 做永久夫妻。
1: 锦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锦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1: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安，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5: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7: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5: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7: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5: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7: 好，
5: 林兄，请。
7: 请。
8: 官人，
5: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8: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7: 知道了，娘子。
5: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7: 好，
5: 请，
7: 请。
6: 两位客官，里边请。
5: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6: 好嘞，您稍等。
5: 林兄为

0: 为何叹气啊？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小人之下，受那一股阿杂之气啊！哦，
1: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0: 小娘子，哎，别走啊！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2: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0: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嗯，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3: 但愿如此吧。
0: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竹朵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3: 刘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啊，出门往东，有一茅厕。嗯。
4: 老爷，老爷，
0: 锦儿，
4: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0: 怎么回事？
4: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5: 大嫂，
4: 怎么了？
5: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4: 真的？
5: 啊！
4: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5: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哎，小娘子，来呀，来呀！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哦！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来呀，放开我！
2: 娘子，娘子，娘子！
1: 官人，我在这里，官人。官人，
2: 娘子。娘子，
1: 官人，他
3: 娘子，你没事吧？
1: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2: 入侵！
1: 大娘，官人，
2: 入侵！
1: 官人，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

0: 对，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
1: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3: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和

0: 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

0: 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1: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呢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9两套。

0: 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

0: 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
0: 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

0: 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娘子，
2: 。
0: 喂，哥哥！鲁达兄弟，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3: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0: 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千载去教训他！
2: 鲁达兄弟，兄弟，
3: 金儿，先扶娘子回家。
2: 是。

0: 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1: 不知道，不知道。走吧，再问问。陆大兄，非得教训他。陆大兄，
2: 哎，师兄，陆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来，你们怎么了？
3: 二娘，阿燕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用香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4: 算了，陆大哥。 今天毕竟是师傅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拖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 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呀！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1: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纪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0: 哎呀，
1: 你这
2: 个小混蛋，
0: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1: 你凭什么打小姨？
0: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1: 滚！我呸！好一个殷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3: 哟，花爷，您这是？
4: 老叔，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3: 好好。您这是？
4: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3: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4: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3: 你这是？
4: 这是白白送给你。
3: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4: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3: 那是何为？
4: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3: 西门大官人，
4: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3: 贤侄，还请明示。
4: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3: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呀。
4: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3: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4: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5: 寿比南山，
6: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7: 正是洒家，洒家主州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
8: 啊，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6: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8: 师父，
9: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6: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9: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8: 是啊。
6: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9: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6: 林冲，怎么回事啊？

0: 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1: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2: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3: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4: 啊。谨遵师命。
5: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6: 好，
7: 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2: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3: 好，好，好，
1: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2: 二娘，请吧。

0: 小娘子，救救我！啊！啊！
1: 啊！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的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他三寸阴毛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6: 好，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1: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0: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安下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俊良，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走，重责师长，
2: 慢着大人，
0: 要打就打俺吧。没事，没事，没事。
1: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 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 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0: 伯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
1: 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能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

0: 不会。
1: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0: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1: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0: 大郎，
1: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1: 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陆有锅。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父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5: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2: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0: 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1: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3: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

0: 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

0: 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

0: 事了，我们去看看。苏苏，我来救你了。
1: 你干嘛？
0: 我以为你遇到危险了。
1: 我怎么都打不开爷爷留下的宝箱，真是头疼。密码到底是什么呢？是我爷爷的生日吗？还是不对。
2: 会不会是农历生日？
1: 农历生日。原来大家都有两个生日。电影胶片。
2: 鱼龙传说。
1: 就是这个传说鼓励爷爷走出了稻田镇。
0: 什么传说？
3: 我听武庚爷爷说过，很久以前，青龙为争夺地盘与白龙争斗，白龙受到恐惧而受伤，鲤鱼公主越过龙门取得仙药治愈白龙，白龙立即在荒山定居了下去。哇，
0: 我也要越过龙门成为英雄。
2: 你怎么老是想越过龙门？
0: 这是我的梦想。
4: 我的梦想是办画展。
0: 你画的再多也只是一条小田鱼，而我将来是要变成巨龙的。
5: 你苏苏、豆豆，你们看，
2: 今晚是稻田镇的电影之夜，
1: 我们可以放这个片子。
0: 欢迎来参加。
6: 有什么电影？
0: 鱼龙传说。

0: 找代替胶片的东西。
1: 胶片。
2: 我去找鱼多多。鱼多多，
3: 怎么啦？
2: 我想请你帮我画几幅画。
3: 千里说的对，我的画没什么用。
2: 怎么会？我们需要你的画。
4: 真的吗？需要我画什么？
2: 我们要把鱼龙传说用连续的画画出来，然后快速翻动，画就会动起来，像电影一样。
4: 听起来很棒，我帮你。

0: 嘿，电影开始了。
1: 很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青龙，它非常凶残，喜欢抢夺地盘。
2: 啊哈哈哈！这风水宝地现在是我的了，休想！
3: 一个都跑不掉。
4: 快快飞上来了！
5: 今晚是电影之夜，广场上一定有很多小电鱼。
6: 开头没追过来。
7: 糟了，他要去破坏电影之夜了。
4: 不能让他过去。
6: 得把他们引到九层球那边。
5: 哎呦，追到我。
4: 是我。
5: 有大餐等着本大爷呢，今天先放你一马。
4: 难道不是抓不住我？
5: 你说什么？
4: 小笨蛋！
8: 成熟点儿，别这么容易生气好吗？
4: 你的羽毛好丑哦。

0: 想逃走，
1: 按计划行动。
2: 来追我呀，大笨蛋！来来来来来！
0: 别跑！你啊！白爷，快救我！
1: 太累了，我得去睡会儿。
2: 哎呦，这个瓦斯不坏吧？
3: 放心吧，它非常结实。
1: 是《鱼龙传说》的电影胶片。
2: 我去捡。
1: 苏苏，小心！鲤鱼公主越过龙门，为白龙寻得解药。哇，谢谢你，鲤鱼公主。
2: 你没事就好。
0: 怎么回事儿啊？
3: 你没事吧？
2: 吓死我了，好可怕！
3: 黑瞳马上就要出来了，现在怎么办？
1: 让我想想。这是鱼多多给大家画的肖像画。我有办法了。
3: 这不是鱼多多的画吗？
1: 这些画可以帮助我们。
0: 快给我出来！小天鱼，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3: 谁在那儿吵吵闹闹的？
0: 谁在说话？
2: 有大坏蛋来啦！
3: 大家一起上，赶走他！嘿咻嘿咻，冲啊！
0: 怎么回事？哼，肯定是你在捣鬼。
3: 我的朋友们马上就到了，快认输吧。
0: 我才不信，做我的晚餐吧，小天鱼。红的、黑的、白的，这都是些什么呀？
1: 我不准你伤害我们的任何一个伙伴。
0: 哪来的这么多小天鱼？
3: 抓住他！
2: 真没想到，黑瞳也有害怕的时候。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什么都不怕。
3: 哎呀，鱼多多真是帮了大忙了。
1: 从此，鲤鱼公主和白龙定居于此。
2: 鱼多多，
4: 电影之夜圆满结束了。
2: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3: 谢谢你，鱼多多。
5: 谢我什么？
1: 你画的画今天可帮了我们大忙呢。
4: 原来是这样。
3: 我收回我早上说的话，你的话非常有用。你
5: 我怎么了？
3: 你是大英雄。
4: 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将来一定要办一个完美的画展。
2: 一定行的。
1: 没错。

0: 好慢呀，这么久还不出来。
1: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2: 没有，就是。
0: 快走吧，结束后我还要练习跳绳呢。
1: 我松这一块，你松那一块，咱俩同时松土。
2: 去的睡不着，可能是、
1: 你是不是咖啡泡泡水喝多了？
2: 没有啊，
0: 我懂了。嘿嘿，你肯定是想家了，走，送你回家。
1: 喂，你是想借这个机会离开稻田镇吧？
0: 瞎说什么大实话？
1: 千里，我跟爷爷说过，出门得有计划，有目标。
0: 好，好，好，还是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吧。
2: 还是睡不着。我小时候睡觉前，爷爷都会给我讲故事，这样我就能睡着了。
0: 讲故事？找他呀。
3: 讲故事。这个我擅长。
1: 苏苏，闭上眼睛，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3: 从前啊，在一个遥远的黑暗国度，有一条威武雄壮的大鲸鱼，它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它忽然有一天，一团浓雾过后，大鲸鱼竟然变成了一幅鱼骨架。
1: 看来我们应该找到苏苏失眠的根源。
2: 其实我
0: 是因为黑瞳，
1: 因为那段可怕经历。
2: 我总是担心他会再来抓我，所以主胡思乱想，越想越睡不着。
0: 原来是这样。
3: 整个稻田镇都找不出比我扎的鱼灯更好看的了。
4: 五更爷爷，
5: 五更爷爷，
3: 怎么了，孩子们？
0: 我们想借您的鱼灯用一用。

0: 豆豆，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1: 放心，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来这里干嘛呀？
1: 来找到治疗你失眠的方法。
0: 真的吗？
1: 别怕，有我呢。
2: 嘿嘿，小甜鱼们，快来给我午餐吧！
0: 快跑！
1: 逃不是办法，我们得打败他，不然他还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0: 不行，他太可怕了。
1: 别怕，你看我打败这个坏家伙。你躲好，千万别出来。
0: 豆豆。
1: 我警告你，不许你再出现在苏苏的面前。
2: 别自不量力了，你不是我的对手。
1: 哼，你没得意。
0: 千里，他也在啊。
1: 欺负苏苏，我们不会放过你的。上。
0: 豆豆，千里，谢谢你们。
1: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0: 嗯。

0: 会做个美梦的。
1: 走吧，我们去五更爷爷家吧。

0: 在小田鱼那里赛正式开始。哇，
1: 加油！
2: 苏苏在给我加油哎。第一，我拿定了。
3: 这个呢？
2: 你就等着瞧吧。
3: 好热啊，歇会儿吧。
4: 都已经参加了，就要坚持到底。
1: 爷爷说过，走出去的田鱼才不会轻易说放弃呢。
2: 就算黑童来了，我也不会走的。
5: 是谁这么想本大爷呀？
2: 快跑！
5: 把你们全都吃掉！啊！好热呀！
2: 啊！黑童没追上来吧？
3: 没有。
0: 恭喜你们，并列第一！
1: 啊！到终点啦！
0: 这是你们的获奖证书，我要找个地方去避暑了。再见。
1: 好热，我们也去找个地方避暑吧。
2: 梯田泳池。我来了。
4: 走吧。
2: 烫死了，我的屁股着火了。
6: 看来泳池里的水也很热。
1: 不如我们去二元爷爷那里吃点冰棒降降温吧。
2: 真是太凉快了，我还要吃。
4: 你少吃点，小心拉肚子。
2: 哎呦，没事。
3: 好地方呢，
2: 把风扇开大点吧。
1: 我去开。

0: 们这是？
1: 风扇失控了，把我们吹出来了。
2: 都怪天气太热了，
3: 我们找不到可以避暑的地方。
0: 我年轻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大旱天，下点雨就好了。而且镇上还有一个超级避暑胜地。
3: 是哪儿？
0: 鱼沟。
4: 对呀。
2: 那就是这里了。哇，
3: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
2: 这里就是鱼沟，天热的时候，这里有足够的水源可以让我们抵御高温。
5: 除了休息，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可以躲进来，可安全了。嘿，
3: 真凉快。
5: 好舒服啊。
3: 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吧？
2: 等下雨天气凉快一点
5: 我们就回家。
3: 不行，我们要主动解决问题，不能想着逃避。
5: 哦，怎么解决？
3: 平时稻田镇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2: 石闸上面。
3: 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格，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了。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2: 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
5: 这算不算相逢？
6: 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7: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8: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属于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9: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山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中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服饰影帝的每一件小屋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仔，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2: 是，
1: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2: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1: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服饰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2: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1: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2: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1: 那
2: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

0: 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绳，我们买的渔绳的原件，来找就是在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绳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绳渔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6: 1966年，阮20岁离家过年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岩岩扁堆，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把树种活，风沙挡在，雨自欢，雨自嗨，雨自嫁，这一首落就一世人的了。
7: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10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6: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个风最大温暖的最大的风口，啊是这是一海波。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阮爸母伊是心跳啊，唔我来。逐日都安尼做，即栽啊，即苗栽就是栽，怎啦？栽落去死，死了搁栽，我无可能放手。剩啊偌个办法，我搁偌苦偌累，我一片人努一定要进啊，一步一步起来。头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观察，即撮树为啥物袂坏？有雨水，就会活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一个死咯。最后我就想，开一条沟，开一条沟，2米的深，3米开的咱这沟哩，土个开的这3米哩来加防，再个打起土，再个打肥土，落去啊。已经80分了，已经有80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的，迄只痛啊，袂食袂困，迄只偌痛啊，无标了，啊，咱艰苦无价了，好，一年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7: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6: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黏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黏起来，咱是改良一种花草了吼。家己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会跳。好，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就无意义哦。啊，就是有一片人人起来，佮。

0: 我死一个真啊，我都无惊。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1: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的苦咯，像有一片林起来，咱苦也低咯。吼，你看麦，一片林，一片树，你看麦。
0: 像像个心脏搞掉，像这个一张一张是咱按山仙的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树，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疼。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的，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无要紧，无食也无要紧，为什么呢？你只要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
2: 啊，慢慢一步一步，你看，栽啊，一片林林个，无四季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绿绿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奶奶，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50余载的。
0: 惠女护林人，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顶咧，为虾米呐？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开在林顶我是有坚强的，为虾米呐？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 我发孙啊，拄拄迄孙啊来啊，我是安尼甲讲嘛，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通坚强坚决坚持，吼，将一片林甲护起来，吼，多大大汉，多大什么路，有生气什么路，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你来看我是。
3: 我的这片林是受到这奶奶。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的女孩，应该就。
3: 吃苦，无惊什么累，无惊什么苦，人这份活路叫意思。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 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0: 这片林嘛，是一定就有个。 有会坚强的人，有会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棒。到了我，真啊，我都有法通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补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靠大家人安尼乡里啊，大家人来享受，你识几人安尼，你都来享受，吼。
4: 人生可比是海。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

0: 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淑芬与海的故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环天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夏季风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地向陆地输送，我们福建地区逐

0: 渐进入到潮湿多雨的时段，未来三天我们省呢多阵雨。具体来看，19号这天全省大部呢就是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到了20号转为多云的天气，在南平三明以及龙岩漳州的部分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平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21号全省呢是多云的好天气，南平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性降雨的打扰。无论晴雨啊，福建气象都预祝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福建多地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不仅白天体感闷热，夜晨的气温也不低，闷蒸感啊伴随一整天，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摄氏度。宁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平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龙岩小雨，23到30度。漳州小雨，25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泉州阴有小雨，25到31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平潭多云，26到30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29度。台中多云，23到34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4: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5: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6: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6月18号，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1: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在福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李书磊到福建展区考察指导。
0: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举行，周祖义、赵龙参观创新项目成果展。
1: 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福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让台胞在闽安居乐业，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福建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
0: 全球最大乙烯装置在漳州古雷顺利完成高标准中间交接，启动联动试车。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将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2: 30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来到宁夏，带领村民从事菌草种菇。在闽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闽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宁夏1.75万农户脱贫增收。林占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让他倍感振奋，进一步激励团队做好菌草技术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东西部协作的减贫。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特别是在生态治理方面，在高质量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以一棵小草牵起山海情谊，续写菌草继续扶贫员外的新篇章。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30年来，福建省始终坚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闽宁模式，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推动宁夏所需、福建所能、闽宁所长精准匹配，合力培育盐池滩羊、宁夏枸杞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160余个闽宁协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33.5万名宁夏群众赴闽就业，聚力共建共享共赢致富路越走越宽。
4: 我们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扛稳责任，接力奋斗，主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完善长效机制，以实干担当推动闽宁协作再上新台阶。
5: 立足15五开局，常态化帮扶新起点，我们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主动担当，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2: 福建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主动对标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扛稳责任，接力奋斗，以实干担当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6: 作为刚刚结束3年援疆支教工作的援疆教师，在学习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倍感荣幸，也深受鼓舞。我将持续关注好闽昌职教的协作，进一步加强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促进马纳斯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我会继续守好讲台，以四有好老师要求自己，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看世界，也让两地的师生常来常

0: 望把山海情越结越深。
1: 我们要持续用好闽宁经验，深化产业互补、人才互派、技术互通，把福建数字经济特色农业优势向西部输出，坚持从输协转向造协，完善市场协同帮扶机制，紧盯产业征收、劳务对接、民生兜底，守住环评底线，持续拓展协

0: 中心开幕。
1: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到福建展区考察指导，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陪同考察。福建展区汇聚图书出版单位、期刊社及音像社等20余家出版机构，设置图书展台、数字阅读展台、文创市集展台和文化体验区，集中呈现全省出版发行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主题出版板块突出摆脱贫困10个外语版本，以及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丛书等一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作品。精品出版板块汇集第6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作品、陈嘉庚文集、中国泉州南音集成、旭月普编、2025年度中国好书、两岸家书、海洋文化18奖、云朵上的旷野，以及八闽文库最新成果、福建特色文化精品与闽籍名家作品系列。展区将福建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成效有机融入整体设计，集中展示八闽书房、大梦书屋、小峰书屋等全民阅读城市会客厅品牌，同时展出大漆、软木雕等非遗手工艺品及宋锦胸针、茶礼套装等特色文创，并设置宋代点茶、雕版印刷等互动项目。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为期5天。期间，福建展团还将举办《丝路的回响》《一次骑行带来的文明对话》新篇章图书发布暨文化沙龙，策划中国与摩洛哥文化合作项目，并邀请国际权威出版机构版权经理参加在北京、福州、泉州3地举办的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持续打造对外交流品牌。
2: 今天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来到交易会展馆参观创新项目成果展。
1: 周祖义、赵龙一行先后来到院士专家馆、闽澳合作馆和主宾高校、国资国企、两金融合、县域重点产业链、科技金融成果等展位，查看前沿技术应用和创新成果转化情况，与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参展单位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福建产业基础和资源特点，助力更多优质项目、优质要素、优质人才汇聚福建。周祖义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15、57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投入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生态。本届海创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我省 555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场景。本届海创会将创新采用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全方位升级展会规模、科创载体与配套体系，举办4场产业生态大会、产业供需对接专场活动、金融赋能科技和产业创新暨国企科创孵化对接会等。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和部分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等，省领导吴学林、王永礼参加活动。
0: 6月17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一行，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参加。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部署要求，在学科建设、决策咨询、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省校战略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17号下午，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再融闭幕。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协商议政，达到了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目的。会指出，要及时做好协商成果的梳理转化，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施策提供参考；要深化魔术共振行动，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算力、算法、数据等通用资源跨层级整合与开放共享，推行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计算机制，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夯实基础底座。要立足我省产业禀赋，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区域差异化布局，探索实施企业梯次培育计划，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关大模型关键技术，构建龙头链主加服务平台加中小企业三级联动模式，更好以 AI 赋能产业能级跃升。要强化要素精准配置，鼓励开放应用场景，推广头戴联动等综合服务，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投入人工智能领域，强化人才智力支撑，以更大力度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会议强调，本届省政协履职已进入加压奋进的关键阶段，省政协常委要一如既往做示范、当表率，始终保持优良作风，以模范行动引领激发界别委员的履职动能，确保年度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地。
2: 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海峡创新发展大会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大会18号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副省长王永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致辞。现场举行了同济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福建基地揭牌仪式，发布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该平台汇聚千余家科研机构海量研发数据、全球高校资源与高端科研人才，运用 AI 大模型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智能匹配与精准对接。演讲环节，四位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围绕技术迭代、数据体系、场景落地等议题分享前沿观点与实战经验，由5家企业带来船舶海工、纺织制造、工业运维、机器人等领域的 AI 创新成果，展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应用案例。今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魏小奎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用好福建的重大独特优势，坚持原原本本学、循纪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学出更加坚定的政治忠诚、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更加高强的履职本领，坚决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持续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等相关会议精神，研究具体贯彻措施。
3: 202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福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用实打实的举措与温情，让台胞在闽安居乐业，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2: 端午节临近，在泉州台商投资区，两岸同胞一起包粽子，共同体验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
4: 其实大家透过包粽子，虽然没有回到台湾，在这边也一样特别的浓洽，非常

0: 幸福。
1: 福建与闽台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搭建沟通桥梁，挖掘闽都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妈祖文化等特色文脉底蕴，发挥宗亲、乡亲、民间信仰等纽带作用，持续增进台湾同胞的认同感。在宁德古田近日举办的闽台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也吸引60多位台湾青年参加，
2: 和大陆的同龄人一起体验非遗，分享交流，让我们更亲切地感受到两岸一家亲。
1: 为了让这份家的感觉更加坚实，福建为台胞构建从求职、就业到安家的全方位住房保障体系，累计超1000户台胞家庭受益。不仅安居，更要乐业。福建持续释放台胞在闽就业创业政策红利，出台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72项技能资格实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吸引更多岛内业者入闽发展。针对来宁德锂电行业就业的台胞，给予个人每年5万元补助，3名每年免费为台湾青年提供沙县小吃技艺等14项职业技能培训，并给予开店创业补助。厦门已经连续举办了21届台湾人才对接会。
3: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呢，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这样的舞台在八闽大地的广大农村同样精彩。截至目前，福建已建成14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实现全省90亿区全覆盖，累计批准引进台资农业项目1176个。190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700多名台湾专才在闽参与乡村振兴。
4: 从创业初期的要素保障，到中期的市场拓展的渠道对接，再到目前的职业资格采认，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5: 台创园提供了我们直播场地，也帮我们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让我们一家人可以更安心的在这里打拼。
1: 体育是两岸青年共同的兴趣，相通的语言。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闽超创新推出3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喊您来参赛，喊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吸引更多台胞加入闽超大家庭。
6: 感谢队友平常对我的包容跟一起训练的这种鼓励的态度，那我也希望可以跟队友更多的有默契，然后磨合得更好。
1: 福建还推出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为台胞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263项高频涉台政务服务，让台胞融入福建、扎根福建更便捷。从乡村到城市，从线下到线上，两岸融合不断实现新拓展，越来越多在闽台胞积极参与民生实事协商、文化志愿服务、社区建设、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扎根福建，逐梦发展。
7: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推进情况。本次治理周期为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通过盘活存量、挖掘增量、高效调节、错峰共享、数智赋能等做法，分3阶段系统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8: 组织开展停车资源及切口普查，累计摸排城市、城区各类停车泊位约556万个，摸清停车泊位切口呢81.7万个。我们的紧盯呢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堵点，分类施策，集中攻坚，净化了城市的停车环境。
7: 自今年4月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全省新增各类停车泊位5.3万个。5月份以来，12345平台相关诉求件同比下降8.8%，清理僵尸车2200余辆。停车相关投诉明显下降，864个老旧小区、医院、校园重点点位逐一整治。与此同时，发改、公安、自然资源、住建、交通运输多部门联动，通过差异化停车收费调节出行需求，统筹闲置土地、地下空间，保障停车用地供给，同步推进小区车位分时共享、立体停车场建设，加密公交、地铁接驳线路，完善 P+2 换乘体系，全方位配套构建长效停车治理机制。
9: 到2027年4月底，全省新增停车泊位量达到需求缺口的30%以上，停车泊位周转率、利用率大幅提高，省级智慧停车数据共享平台基本建成，跨部门协同共治机制 有效运行。

0: 群众对停车便利的有感度明显提升。
1: 中沙古雷乙烯项目今天迎来重大节点突破，项目龙头装置乙烯装置顺利完成高标准中间交接，并启动联动试车。
2: 随着乙烯装置顺利中交，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正式进入投料试车冲刺阶段，为今年下半年顺利投产筑牢坚实基础。
3: 此次中交的乙烯装置最高产能达180万吨，是当前全球单套产能最大的乙烯装置。
2: 项目自2024年3月1号动工以来，历时840天连续攻坚，累计实现960万安全人工时，实现安全、质量、进度高效协同，创下同类大型乙烯装置人工时最少、施工功效最高的行业纪录。总投资448亿元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是福建省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多项关键施工指标都刷新行业纪录。项目全面投产后，能补齐国内高端化工原料产能短板，减少高端化工品进口依赖，稳固石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升级，同时助力福建打造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
4: 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今晚9:20将在央视科教频道迎来收官，最后一集《江潮连海》将镜头对准当代，福建本土作家唐熙与观众一起从社会政治变革、生态环境保护、航运能源发展等多角度感受闽江流域的现代化变迁。历时数年打造的文化闽江，印证福建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随着它的收官，福建文脉工程首季作品落幕，为闽派文化后续挖掘奠定坚实基础。
5: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邀您齐参与，共收获。
6: 及时真实年报，积累信用资本，年报增信，服务护航。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2: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3: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让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点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
2: 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上城大闹。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0: 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

0: 信，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

0: 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
5: 我也把我很心凉，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6: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4: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

0: 小弟党员带头让，
1: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 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7: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5: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 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

0: 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错，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
4: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小心你身后。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不妨问酒店调一下监控吧。如果真的是我们责任，我们肯定道歉加赔偿。
5: 对方恃强凌弱惯了，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6: 在哪儿呢？
7: 妈，也已经到村里了。
8: 爷
6: 爷，你在前方停下。
9: 明天什么时候去长白山啊？
6: 中午的飞机。
10: 你跟你妈要去长白山？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6: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跟你妈要去长白山？
1: 那吃完饭早点回去吧，回家要旅行李嘞。嗯，要的。那边零下20多度。
0: 回去？你晚上不在这边吃年夜饭，去年你也是大年初一才过来，越来越不像话。
1: 这是我定的。小光明天要坐飞机，吃完晚饭开车回家不安全。
0: 你还好意思问？你也不想想。
1: 是谁把小光折腾的两边跑？来，奶奶，对了，奶奶，江润说一会儿要过来接我。小江润要来啊？我都少说见过他，他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吧？
2: 是呀，长得可帅了，就是更臭屁了。
3: 哦，他最近刚考了驾照，可嘚瑟了。
4: 一会儿我要好好看看他。真俊呐，上回见你还是个小不点嘞。
3: 奶奶也没变啊，还是那么年轻。
4: 好了好了，赶紧让他们走吧啊！好，
3: 来来，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啊，
3: 到了以后给爷爷奶奶打个电话。
4: 哎，
3: 好，那爷爷再见，奶奶再见，
4: 再见啊，来玩啊！
3: 好好，再见。
2: 哎。
5: 要不还是我开吧。啊，好吧，好吧，公主请上车。
2: 走啊，
0: 路上慢一点啊。
2: 嗯，
5: 好，爷爷奶奶再见。
4: 再见啊。

0: 又为你爸弄得不开心了？没有，我都习惯了。哎，你刚刚怎么看见？你上次叫他前姑父，他估计不想见你。一吃完饭就跟人喊去打麻将了。我喊的也没问题。
1: 我爸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正常人总是会变的嘛。
0: 可是爷爷奶奶就还是那个样子啊，家里再有钱也要自己去地里种菜，麻将还是打一块的，妈妈也没有变啊。
1: 那我们不变的人就跟不变的人一块待在一起吧。明天就非长白山快乐了，别想这些了，新年要有新气象。

0: 多吃点。
1: 魏医生，
2: 吃吧。
1: 你给我加点那个菜。
2: 是我做的。
1: 你看看，哎。

0: 春节快乐！
1: 你也春节快乐！

0: 哎，姐，差点忘了，新年快乐！春节快乐！我吗？
1: 我没有啊，你问他们去。
0: 其实一切都很好，很幸福，新年新气象，还有新的年度计划。

0: 我儿子也会卡着时间发信息了。是的，刚刚自学成才。你倒是一点都不害羞。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按照现在的进度，还不需要我们圣女施主吗？那我等着，太久了，我可要看不起你了。今年不给你这个机会。你俩聊什么呢？
1: 雨森的小秘密，关于爱情的。哦，好啊，雨森。虽说你妈平时从来不催你，很酷的样子，其实私底下呀，都已经嘀咕好几回了。
0: 你不要破坏我时髦的形象。哦，对了，大年初一我们就在北京城里逛逛，初二去崇礼滑雪怎么样？毕竟之前每年过年我们都是在瑞士滑雪的，我送你的新年礼物也能用上。
2: 崇礼，崇礼人可能有点多，妈，洛叔，不如我们去长白山滑雪怎么样？

0: 我妈搞的，焦瑞一家是吧？我是你们的司机兼导游小胡，这几天我来跟着你们，咱们先去停车场吧。
1: 好的。
2: 不是，我帮你拿手机吧。
1: 好好好。
2: 你
0: 先吧。
3: 怕你们情侣多，所以今天就开了这个。回头咱们在度假区进入商务车了啊。
4: 你们上去吧，下面冷，上去吧，我们那就好。
0: 行好。
5: 你一个人东西都要赶上我们的总和。
2: 哪有？你别弄夸张了。我就是带了自己雪具过来，哪像你空着手过来。
5: 那这边景区肯定有的卖嘛，而且还可以租啊，对吧，胡导？
0: 你们也叫我小胡就行。
5: 咱们这个度假区啊，商业设施都很完善，什么都能买得到。啊，
6: 临时买不过专业，不过你滑起来，江城湖大闸蟹好像也不怎么需要专业哈。江瑞，你找死！你别跑！
5: 哎，
6: 江瑞，你们注意点儿。这边雪环，不是他选的，就下不得了。
5: 他先说，我先带闸蟹的，我还没说他差，是文具墩。
7: 我什么鬼啊！我差什么？我这不高中三年没滑，以前我可是雪场王者，等恢复一下，立刻时差高级到了，好吧？哼，
6: 有一句话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说不定你年纪大了，肢体僵硬了。
5: 那也比你年轻。
7: 这昨天还亲亲热热的呢，这没过几个小时，又都上嘴了。
6: 感情好是这样的。哎。你跟。

0: 你小时候不斗嘴啊？他哪敢跟我斗嘴，直接被我镇压。
1: 这么说，这江瑞比起我来还是进步了哈。
2: Yeah.

0: 刚刚和我妈聊天，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1: 什么？
0: 我们的光伏花园到现在都没名字，你觉得叫流光花园怎么样？
1: 专心聊天，不谈公事。
0: 你到长白山了吗？
2: 跟谁聊天他都开心。
3: 我们才吵完，休想看我手机。
2: 谁跟你吵架了？我靠窗位置都让给你了。
3: 那么多个靠窗位置，你过去。
2: 我不去。
3: 过去。
2: 我不去。
3: 哎呀，围巾不帽子，打死了。
2: 哎，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我忘记告诉你。这次我回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嗯。你要这态度，我就不告诉你了。
3: 说的像我很想知道似的。
2: 确定你不想听？跟你有关的哦。哎，你别后悔啊，聂奇光。不管知道一天，少高兴一天呐。

0: 到了，咱们就住这栋。哦，漂亮，跟童话故事似的。哎，哇，谢谢。咱们这个酒店啊，分为常规酒店和别墅区两个部分。别墅区今年可紧俏了，早早就订满了。咱们刚才搬入住的酒店呢，就是常规酒店，吃早餐还是得去那儿。那我们这早上还得走过去啊？当然是我来接送了，实在不行给你们带点特色也行。哦，
1: 哇。
2: 这地方，哎，大家在雾里不出去，喝喝茶也不错呀。
3: 我刚来的路上还看见小鹿，真的。这个是我们的酒店特色，咱就不用跑出去看路了。啊，来，哎，
4: 慢点啊。
3: 哎，
2: 走。
3: 哎，
2: 你给我拍着。哎，
3: 等一下，你等一下。
2: 这能看得清是谁呀？啊，你别管，就是要这个效果。
3: 你看，好土。姐，你快点，好冷。啊。

0: 遮光照片，警察收。
1: 居然自己暴露坐标。
2: 谢谢你。

0: 阿姨，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一会儿我带大家去度假区的商业街逛一逛，吃个晚餐，然后咱们现在可以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行程。
1: 我们计划明天原本是要去天池的，
0: 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呢，主峰关闭了，具体什么时候开放还是得等通知，但是我们其他计划可以照旧。
2: 明天我不去景点了，我直接去滑雪了。
3: 你去？
2: 不，为什么？你不能勉强我的自由意志的。
3: 因为这次旅游我出钱。

0: 怎么样？
1: 我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2: 你们是说不想玩吗？怎么玩的比谁还兴奋？
0: 这个我也可以的。怎么说？再来一遍，越野车也行。
1: 小伙，
0: 怎么样？
1: 能不能安排点安静的活动？

0: 这边好看吗？这个位置？可以。出钱的是老大，出钱的是老二。出钱的是老妈。给我拍一张。哎呀，我好。哎呀，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啊，回去休息休息。啊，
1: 吃完晚饭去泡温泉吧。哎，
2: 我都安排好了。
3: 我也去。我脸都冻僵了。
4: 不，聂西光，他们中年人的计划，你不会这么没出息吧？现在三点肯定要去滑雪啊，泡什么温泉？必须滑到夜场结束。
5: 要滑你自己滑，我滑雪装备都没买呢。
4: 那我陪你买啊。
6: 佳帅，
7: 别跑，别跑！你说的帮我付一半哦。
8: 哎，我知道了，不要一直念了。我就说你应该带好装备来，这边颜色款式都一般的。
7: 我就买衣服和护具好了，板子我还是租吧，懒得带来带去。
8: 篮子你算了。
7: 什么？我又不知道我合适什么板子。虽然以前滑过，但我早忘了，租了试试有什么不对？走了。
9: 欢迎光临，两位随便看看，我们这里单板、双板还有装备都有。
8: 啊，双板要买除了板子以外的一道装备。
9: 好的。
7: 好可爱。江瑞，你怎么在这儿？
4: 你怎么在这儿？
8: 你穿什么都好看。
7: 这个有我的码数吗？
10: 有。
7: 那个鞋子呢？适合新手穿吗？
10: 这个鞋子的硬度，新手穿没有问题的。您穿多大码？
7: 37码。
10: 好，
9: 等会儿啊。
10: 哎，谢谢。
9: 租的衣服都差不多，你们没带的还是到店里买一套吧。我自己是带了全套装备的。
11: 我也带了，不过想换换款式。
12: 你们给我点意见啊，我跟庄都是新手，不会选。
8: 庄哥。

1: 我们公司团建。
2: 啊，好巧！我陪我姐来买装备了。
3: 姑娘，衣服给你拿好了，这边来试一下。等你试好衣服再试鞋。
4: 哦，好。
3: 那我们也试试。

0: 你打算学单板还是双板？我推荐你单板，男生玩这个特别帅。可以试试。对，先试试，可以不用着急买板子和鞋，买一下面罩啊、衣服之类的就可以了。这个挺好看的，试一下。怎么这么巧，庄哥也来长白山？难不成是庄飞在
1: QQ 群里看见我说的话通风报信？也不对，他说是单位团建，但是。
2: 阿静，哎，雪琪，我帮你擦好晒干了啊。
3: 啊，谢谢。哎，
2: 对了，阿姨，哎，明天中午我不在家吃饭啊，和两个高中同学出去玩。啊。哎呀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同学的哥哥就是之前跟你做过家教那个庄老师，带你和希望去留学的时候，还来家里找过你。
3: 庄哥。
2: 啊。
3: 他来找我做什么？
2: 不知道啊。哎呀，那天雨下的老大。
4: 我说你们出国留学去了，啊，他就走了。哎，后来没再给你打电话。
3: 没，可能时差没接到吧。啊，对了，阿姨，我们是去游学的，不是去留学的，怎么老搞不清啊？哎呦，
4: 我哪清这些事情啊！
5: 我来。
4: 试好了。
5: 哦，姐，穿怎么样？
4: 怎么样，合适吗？
5: 挺合适的，粉色这套吧，我要。
3: 啊，行，那我给你包起来。
4: 行，谢谢。
3: 那我们去那边试鞋。嗯，好，这边请。
6: 哇，你们双板的鞋子真是又重又硬，明天你是不是要不良于行啊？
4: 你能不能不要在滑雪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1: 嗯，不错。
3: 这种还算适中的。
5: 适合新手，不能太软或太轻，掌控不好板子的。
4: 服务员，帮我们拿下衣服，这两个男生的尺码。
5: 哦，等一下，这边有试鞋的，今天店里就我一个人，不好意思啊。你去吧，我自己试就好。啊，没事儿，我们等等。啊，谢谢。哎，感觉可以，就这双吧。我们还拿了一些别的东西，一起结账吧。
3: 好嘞，
4: 谢谢。
7: 借给我吧，那你拿这个吧。
3: 庄哥，我们先走了。好，回头见。慢走，欢迎下次光临。看你喜欢哪一个？
7: 嗯，
3: 他这里也不一样，是吧？嗯。
5: 晚上你要实在不想去滑雪的话，我也可以陪你去泡温泉呢。干嘛不去啊？东西都买好了。等一下我们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了，板子做好就回去吃饭。吃完饭就去滑雪。
1: 我怕你心不在焉的，搞不好出事故。
5: 而且说不定他们也会去滑雪。没事，放心吧。 都多久了？我们这儿滑不误。确定？你刚刚走路都看路了。我是在想，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的一个摄影？哎，算了，已经不关我的事。哦，对了，江瑞，你昨天是不是说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1: 你计划有变，我暂时不说了，先观察一下。
5: 你根本就没有，是吧？你就编吧。
1: 我真有。
5: 那你说啊。
1: 说了要关。

0: 还有 KTV， 我们去唱歌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好啊。不得不说，这次来唐白山真是来对了。今天的参加学习真好，去年在北海道滑雪，除了滑雪什么也干不了，连吃饭的地方就只有两三家。
1: 等一下，我们拍个照，我今天朋友圈还没发。你这是一天不发都不行，啊、快点。嗯、啊，来
3: 来来。来了。
1: 不行，这手机拍不到后面的景，放不下都。
2: 这，
1: 哎，庄旭，那不是你家教学生的姐姐吗？要不让她帮我们拍一下合照？
4: 应该不太方便。
1: 你是不是跟人家也不太熟？我去说吧，都是女生，好说话。嗨，我是庄的同事，今天下午在店里我们见过的。我们想要合张照，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几张？
5: 哦，好，
1: 来，谢谢。

0: 不好意思，太冷了，我刚刚没拍好，再拍一张吧。再来一个。没事。姐，你收了，我来吧。
1: 你的手机，
0: 谢谢。来看一下，选好了我马上发了。
1: 庄哥，麻烦你帮我跟我姐也拍几张照片吧。
0: 姐，我没带手机，你的手机拿来用。 我让庄哥帮我们拍几张照。

0: 郑哥，好了吗？
1: 夜华战果如何？

0: 壮哥，等一下。
1: 却总差一步到达。你假装笑容无恙。
0: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
2: 什么？
0: 前几天张阿姨告诉我，暑假的时候你去我家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
3: 哎，周老师，邓大宇，你怎么过来了？
4: 张阿姨，打扰了，我来找江瑞，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没打通。
3: 江瑞和齐光出国留学去了呀，他们没跟你说吗？

0: 已经过去了，那我不用告诉我姐了，对吗？没有必要吗？明白了，庄老师再见。
1: 刚刚和他说什么了？
0: 问了几句庄飞的事，没什么。天太晚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1: 走吧。
0: 走。

0: 搞什么呀？这边 KTV 居然混满员。毕竟过年嘛，游客多，咱们在屋里喝也一样啊，还更自在。对啊，不然去了
1: KTV
2: 还得受开了那个麦霸，污染我们的耳朵。说话注意点儿，说不定哪天有不能进入民工去当歌星了。哦，到时候你想救你都难嘛。哦，
0: 到时候我手上有你第一手黑料，我随便咳嗽一声，你就得麻溜滚回来请我吃饭。
3: 喂，你别瞎讲啊！
4: 我医生光明正大，哪里来的黑料啊？太没有黑料了，上回再跟你说，上回再跟你说，他很痛，
5: 真的不下来了，就这样。说真的 ，Kevin，
3: 我觉得你出道还不如装出道靠谱。嗯，我们方向不一样。嗯，他是 idol， 我是歌王。哎，不过装去，我们可以搞个组合，叫什么？
2: 华夏双子星，棒啊！你这个名字一取，我瞬间就颓了，再也不想出道了。华夏双子星，
0: 咱喝酒多无聊啊！咱玩点小游戏。
1: 行啊，打扑克还是德州？
3: 真心话大冒险。哎呦，
2: 我也要掌握你们的黑料。
0: 你这都玩腻了，你现在都在表白被拒绝过几次，怎么都知道了？
3: 这不是。 还有新人吗？

0: 原来是冲我来的，你怎么知道一定能赚到我？总有几率吗？我反正底细早被扒光了，已经无所畏惧。
1: 可以啊，玩这个，开始，来。
0: 那开始啊，规矩就不用多说了吧？嗯，我们这是温和版，不想说不想做，喝酒就行。
2: OK，
3: 行。哦，第一个就是我啊，我选真心话，问吧。
0: 你谈过几次恋爱？哎，两次。哎，你这个问题真的很无聊。对呀。我来转。啊！真心话。嗯，
4: 温狠一点呢。
0: 你谈过几次恋爱？哎，
5: 你们这就不无聊了。
4: 对呀。
0: 没有，啊？哎，我不相信。为什么？新问题，下一次。嗯，快转。快转！
3: 哦！这是什么规则？我问我自己吗？不，还是我问。我想想。 为什么？难道也跟凯文一样表白失败？这难道不是两个问题？太精了吧！那我改改。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可以选择喝酒，是吗？
6: 没意思了。
7: 哎呀，天哪！我现在喝的。

0: 这么冷，跑外面来？
1: 饿多了，里面太热了，有点晕。哎，那不是你学生和他姐姐吗？原来他们也住这个酒店。应该是别墅区，那边很漂亮的，可惜我们订的时候已经满了。这边也不错，更方便。
0: 其实我今天有点尴尬的。为什么？在雪场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和你学生的姐姐不熟，跑上去问她能不能帮我们拍照。但是看你们后来的样子，我感觉你们应该有故事。我好像都没跟她说过话。
1: 女人的直觉，而且我们住这家酒店，好像是你提议的吧？难道你早知道他们住这儿，早有预谋？
0: 最早是我弟弟安排的行程，我和你们说过，后来他肠胃炎犯了没来。
1: 这样，那你为什么回来一直喝闷酒啊？虽然你很努力的跟大家说说笑笑，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情绪不高。 所以真的有故事。其实如果真的喜欢，你就放开手去追嘛。一个人喝闷酒干什么？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们大喊一声。

没什么故事，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有妈妈。

0: 喂，哥。
1: 常威也好了吗？好了，我今天跟妈妈去姑姑家吃饭，已经完全没事了。就是太不巧了，害我错过了长白山。
0: 可以下次再来，在国内很方便。嗯。
1: 同事们是因为我选择来长白山，所以我不能不过来。
0: 我知道的，
2: 哎哥。 你跟同事在长白山好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能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儿？就是好玩的事情，或者什么人。张飞，你是不是知道江瑞要来长白山？
0: 哥，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在上海的时候，
1: 有次你喝醉了酒，
2: 以后别再做这种事儿。
0: 我知道了。
1: 可是，你从小就跟我说，想要什么，要努力争取。
2: 争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哇！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4: 的太阳。哇！

0: 格，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的，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2: 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
5: 这算不算相逢？
6: 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7: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8: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属于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9: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山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你怎么会在这里？看不出来吗？我从江南追到了长白山。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
1: 对，我是滑雪教练，你们叫我林哥就行。
0: 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林教练，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的太阳。

0: 新空间。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3: 怎么也会
5: 太阳。哇！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
1: 每晚19:30，就在东南卫视。
2: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哇！
3: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
4: 是真的。
3: 奇异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你到长白山了吗？
1: 这次我回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嗯，你要这态度，我不告诉你。
2: 怎么这么巧，庄哥也来长白山？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暑假的时候你去我家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
1: 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想要什么，要努力争取。
3: 他已经有了我，所以我要怎么争取？难道？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哎，哇！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哎，回来了！哦，终于活过来了，外面太冷了。
1: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2: 万江瑞，华妈的非得带我去商业街吃小吃，还吃了两架。
1: 还不是为了让我们开心。
3: 哎，这是干嘛呢？
4: 我们明天不也是滑雪？小胡帮我们租的装备。
3: 但是说。

0: 你为什么叫庄旭给我们拍照啊？我也没多想，就觉得我们的手不能白动，是吧？也得让他动一下。当时我恨不得旁边有个大帅哥呢，叫庄老师给我们拍一下。你怎么连称呼都开了？其实我就是觉得，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错。
1: 但是不能一会儿表现的喜欢，一会儿又表现的不喜欢，这不是玩弄人心吗？
0: 所以以前表现出来的喜欢，只是一厢情愿的误会而已。
1: 是吧？连我都又误会了一次，不怪你的。哟。啊，口苦，那赶紧吃，吃完我还想去吃烤串呢。

0: 辛苦了，还好，有人主动报坐标，不用绞尽脑汁打听就能锁定。怪不得昨天你说谢谢我，原来是早有预谋。
1: 姐，这谁啊？
2: 你弟弟。
0: 对。

0: 姐，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嗯，
1: 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四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什么？
0: 你这么有效率？
2: 对，我是滑雪教练，你们叫我林哥就行。林哥，怎么感觉被占了便宜？嗯。
0: 你们这个小雪人是什么？这个是我的特色项目，用来增加客户好感度的。
1: 你需要吗？我可以马上给你捏一个。不用不用，
0: 谢谢。
1: 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来接你们去雪场，大概几点出发？等一下。不对，我只是骗江瑞玩而已，怎么把他弄成真的了？我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那个。
0: 面试不合格，也不是。那时间是9点。好，那晚安，明天见。
1: 他真的是教练？我总觉得好像不对。哪里不对？教练长那么帅啊！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0: 听着也没有东北口音啊，不像本地人。
1: 那也许是外地人到这里来谋职呢。哎，
3: 你这个小雪人怎么跟你昨天的照片这么像？
0: 东北不都是这种打扮的？
3: 这雪峰顶上有个餐厅，蛮不错了。嗯，我们累了可以在那儿喝个咖啡休息一下，看看风景。
4: 好主意。回来了啊？嗯。
3: 一入住就迫不及待的出去了，去干嘛了？
4: 找了个临时兼职。
3: 什么兼职啊？说来听听。
4: 教练，教人滑雪。
3: 这边时薪多少啊？洛叔，你提醒我了，我帮你谈薪水。你真以为他去当教练啊？这么说，你连人家父母都见过了？没有，所以明天只是以滑雪教练的身份出现。我早知道你来长白山有目的，只是不想揭穿你，没想到这么没出息。
4: 女孩的照片可以给我看看了吧？算了，还是等我有出息吧。不给，雪场就这么点大，要是不小心遇见了，到时候我是什么反应，可就不好说了。根据我学生的水平，我的教学工作主要在中级道附近展开，跟你们高级道选手遇不上。<笑>好吧。
5: 着什么急呢？早晚都能看得见。嗯，
3: 谁说？

0: 哇，好美呀！给我拿着吧。好，慢点。哇，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了。
1: 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
2: 吃了吃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三个大人不都没什么经验吗？咱就先去初级区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
1: 挺好挺好，早上好。这样我们一对二也更安全一点。
2: 我们找的？
1: 你姐找的，昨天晚上临时找的，我还以为她通过小胡找的。嗯，
2: 不是啊，没问我呀。我网上找的，那个微博上。啊，
1: 对，微博。其实我不是本地人，过来旅游，顺便接个活。
2: 对对对对，
0: 我们赶紧走吧。
3: 行，那咱先上车吧，咱先去花海中心把东西存一下。
2: 谢谢啊，
0: 多少张阿姨，
3: 我来吧。
1: 谢谢谢谢。

0: 慢点，舅妈。
1: 西瓜，哪儿找了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
0: 就微博上啊。
1: 我知道。嗯。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
0: 一定要问这么细节吗？嗯，发了侧面。
1: 他微博发我看看。
0: 舅妈，嗯，舅舅在等我。
2: 我就是问问西光，咱新教练是不是今天都跟着我们？时薪怎么算的？
3: 之前在网上跟小聂说好，看教学质量再给钱，教不会就算了。
4: 哇，姐，你也太奸商了！我妈妈他们学不会怎么办？这也不能怪教练嘛。
0: 我是这么说了，是有点过分哈、啊，但是我……
5: 哎呀，这奸商抠脑跟我没关系，我没教过。
6: 不能这样，还是得按小时算，要不就跟小胡一样吧。对了，教练，怎么称呼你啊？
3: 阿姨，您叫我小林就行。
6: 小林，好。

0: 那我们先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学一学吧。那个叔叔阿姨是第一次滑，入门就由我来教吧。
1: 好，
0: 小心有基础，就让林教练来吧。
2: 没问题。
1: 小林，你不教我们呢？
2: 也可以换换。
1: 不行。
0: 这毕竟是网上找的，我怕他教学经验不足。没事吧？哎，对对对，我们
2: 就让小胡教我们就行了。啊，哎哎哎，行，那咱们就先开始吧。咱们的第一课就是先学习如何穿这个石板。大家看到这个石板上面有这么一个卡扣。
1: 怎么回事？什么叫换换也行？
2: 渴望进步的话，走一下奖杯关系不是很正常？
1: 我有个想法啊，你看要不要等一下一个小时之后，你突然说我及时离开，然后从此消失在茫茫学海？
2: 我是被白雪埋葬了吗？
1: 当然不是。
2: 本来也不是不行，反正教课也没工资。 但是阿姨刚刚跟我说要给我算时薪，我舍不得走。小宁，我们也开始吧，你先划一遍，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0: 你今天早上起来，小腿是不是有点酸？你怎么知道？
1: 你的姿势要调整一下，你再用小腿发力，而且重心有点后倾。你说的对，我好像是这样，我有点怕摔，所以重心反而不对了。
2: 姿势摆得跟正负七麻辣呀，山上。哎，你们看来都不需要我了是吧？那我走了，我自己滑去了。
1: 你快走吧，拜拜。
2: 有了帅哥就忘了弟弟。
1: 我也很帅，真是的。你小心点啊。走吧。

0: 我终于找到感觉了，有点像御剑飞行。那我们上初级道试试。要不我还是再练两圈吧。我不想当鱼雷，虽然以前滑过初级道，但是我早就忘了，而且我记得每次下缆车的时候我都要摔跤的。这边的初级道我没滑过，我先去试试坡度和雪况。
1: 你自己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好，注意安全。今天最后给你们当一天保姆，明天就不。
2: 管你们了，别呀、啊，我们离不开你。
3: 庄旭，你学生姐姐好像在前面，就是昨天帮我们拍照那个妹子，
2: 她长得很甜啊，怎么一个人？要不要喊她过来一起玩？
3: 别想了，人家有男朋友，是吧，庄旭？
4: 是。

0: 你没事吧？
1: 不是说不当鱼雷？我没有召唤你吧？
0: 你撞我就算了，怎么还攻击我？你的质量和刚刚的速度，还不足以把我撞坏。奇怪了，虚荣心。
2: 怎么样啊？这边的触地道多吗？很平缓，你完全可以滑下来。那我们走吧。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
3: 你这话说的，好像没什么企图一样。不过，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
2: 怎么不像啊？不论装睡啊，情侣难道一定要那么腻歪吗？
4: 我也不清楚。
2: 刚刚接触那瞬间多浪漫啊！ 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可惜，目前我才是能接近你们的人。走了，我们也去触地道练习。
3: 走，我去中地道。

0: 你看，我就说我下来会摔吧。多练几次就不会了。总不能每次都这样抱着我下来吧？别怕，和魔毯没什么区别，只是御剑飞行时间长了点。我会在你旁边看着你。
1: 出发。

0: 看到了吧？我们在中级道上划了半天，你看到鱼刺了吗？
1: 没看到。哎呀，
0: 我们肯定被这臭小子给骗了。
1: 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不找了，晚上找他算账。
2: 喂，爱姐。
3: 我今天可帅了，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水平。可是没有人拍下我的英姿。来，林哥，你给我姐拍了吗？
4: 拍了，被他拿过去删了。哇，
3: 姐这么霸气的！嗯，多吃点肉，少管闲事。我今天累得够呛，明天我可不滑雪了啊。反正拍了照了，你明天还去吗？
1: 当然去了，你可别又拉着我去逛什么景点了。
4: 谁问你？ 不去了，找点轻松的事情做做吧。
5: 那明天咱们去看看天池开不开？开的话咱们就过去，不然就去延吉逛逛。
3: 行，就这么安排啊。佳瑞，明天你跟你姐呢划你们的，我们玩我们。

0: 正好呢，小胡跟我们，小林你跟他们，我们各玩各的，挺好，这样我们也放心。嗯
1: 嗯，行
2: 行。
0: 哎，对了，小林，你早晨说你也是过来旅游的。
3: 对。
0: 哦，那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上海的。
0: 上海？那离我们很近啊，我们是南京和无锡的。
3: 那真是太巧了，我现在在苏州上班。
0: 西瓜也在苏州啊，这么巧。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啊？哎，舅妈，石块肉啊，这个比我们那边东北菜馆好吃多了。哦，你尝尝，你尝尝吧。
0: 我尝不尝。
5: 这果汁好喝。你啊，来点果汁，这有果粒的啊。你别老问三问四，你要查户口呢。
0: 吃了，请慢用。
6: 可以了哈。
0: 谢谢
6: 啊。好好好。没事。哎，别，外地不错，你去玩吧。啊，
1: 别了别了，我都多大岁数了，支持。
6: 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冰雕不错，拍张照片。
1: 这儿。
6: 咱们得留个纪念啊！快去。
7: 甩个造型啊。
1: 这儿行吗？
7: 来，可以。一、二、三。换一个姿势，一
8: 老陆老陆，啊，你看那个人，谁在里面？臭小子，总算让我逮到了。
6: 哎，你慢点，
9: 大家多吃点啊，别的地方的豆角真没这口感。
5: 这还真是没这么糯啊！来来来，多吃多吃多吃，
0: 好吃。
8: 林教练，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呀？你不是说你离开长白山，所以不能当我教练了吗？啊，难不成你是接了别的活？
10: 林雨森又不是真的教练，肯定不会接别的活。那这个阿姨难道是？
8: 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
11: 妈，
6: 罗叔，
12: 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继道找了你半天。
5: 小林，这是
6: 叔叔阿姨，这是我妈和罗叔，他在跟大家开玩笑。
8: 哦，没事。
5: 原来如此，啊。
6: 妈，洛叔，这是我同事西光和他妈妈、舅舅一家，这是导游小胡，
5: 你好。啊，
8: 你们好。
13: 同事，
9: 姐，你骗我！
10: 你就把我这么活生生的卖了？
6: 我和家人正好也来长白山度假，巧遇西光，一时起了些开玩笑的心思，还请叔叔阿姨见谅。
8: 没事没事，哎，你们年轻人话头多啊！
6: 哎，雨森，那你们慢慢吃，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10: 盛小姐，
8: 你是江
10: 江云。

你是自己说还是我们问？说什么啊？就是我上次，然后正好来长白山玩嘛，就开了个玩笑。刚刚吃饭的时候都说了呀。

0: 哦，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上司啊？你知道？
1: 哎，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徐光，嗯，一会儿要问你啊，他是不是在追你？

0: 你怎么这样啊？之前还跟我们说，谈恋爱要多留几个心眼，多接触一阵子呢，这我又变。我这不是看他条件难得吗？嗯，
1: 这小林啊，个人条件看着是不错，人也和气，就是这个家庭背景啊，太复杂了。
2: 怎么复杂了？不就是盛贤明的外孙吗？
1: 不是这么简单。极光。
3: 你对他家的事了解多少？我只知道他爸爸很早过世了，妈妈常年居住在国外，其他的我不清楚。
4: 你见过小林的爸爸吧？
3: 见过，很多年前在上海的一个商界酒会上，那会儿我跟西光爸爸还在创业，找了关系才混进去的，被人介绍着认识了盛小姐和林总。
1: 可惜后来交往不多，没过几年，就听说林总出事了。这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小林的爸爸怎么出事的？这就得从头说起了。本来呢，这别人家的事儿也不好多说。不过西光若是以后真和人家谈了恋爱，这还是要知道一些。今天呢，你们也都见到盛小姐了，她的名字很特别。
2: 叫盛为爱，看名字啊，就知道他当年呢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掌上明珠。我第一次见江云夫妇是在一次酒会上，我跟你爸爸一块儿去的。那时候啊，他们还是个小公司，但是在人群中他们最显眼。聂成远，是叫这个名字吧？是。 聂成远这个人长得很出色，但是呢，热情过度，夸夸其谈。我对他印象一般，倒是江云别有一种沉静妥当、不卑不亢的气质，让人一见啊就心生好感。不过后来，聂成远跟你大舅舅交好，跟我们自然就没有什么交集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竟然还有这样的缘分。这个女孩我一看就喜欢。
4: 眼神清澈又灵气，你要好好把握。只是聂成远跟你大舅舅那边交情深厚，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力。
2: 金阿姨和聂叔叔离婚了，倒不必担心这个。共苦容易，同甘却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今天我跟你洛叔去中级道滑雪，想跟你来个偶遇的，没想到没见到你，倒是遇到了你大舅妈那边的亲戚，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外公就会知道我回国了，到时可能会问起你，我提醒你一下。
4: 好。
2: 年前你怎么跟你外公说的呀？
4: 每年过年前，外公都不问的，过年后会问一声。
2: 是不是一切都好？我说都好，他就不再问了。年后又要办寿宴了吧？是的，今
4: 年好像要大办一场。你会不会觉得我狠心？这么多年都不去看自己的父亲？当然不会，我小时候就说过。
2: 谢谢你儿子，从小就被迫这么懂事。你终于也要谈恋爱了，顺利的话，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妈妈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4: 我不谈恋爱也身心健康，你不用悬着心。
2: 那可不一样，你感受不到吗？ 如果有一个喜欢的人爱的人陪伴在身边，整个世界都是充满期待、焕然一新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跟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故事，想听吗？
4: 当然。
2: 那时候。 其实是我主动追的你爸爸。
0: 我知道。
2: 你怎么会知道？
0: 好像很小很小的时候，爸爸悄悄跟我说过，我有点印象。
2: 他悄悄跟你说过呀？那他肯定没有跟你说过，其实一开始他是拒绝我的，还拒绝了很多次，我都快要放弃了。可有一天下大雨，我摔了一跤，那天的雨下得好大，我都看不到几米以外的人，他跟我隔着得有二三十米远，就这么冲了过来，我就彻底放不下了。我问他，你明明喜欢我，为什么要拒绝我呢？他给了我一个很老土的理由，觉得配不上我。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了，那时候我可有自信了，觉得只要相爱，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后来的一切也的确很顺利，我们恋爱、结婚、生了你。你爸爸为了证明自己，废寝忘食拼命的工作，可是因为太出色了，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惮，最后他们联手做局，让他出了纰漏。
1: 你外公明知他是无辜的，却依旧把他外放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我永远记得临走之前，你爸爸跟我说，不要生你外公的气，说你外公有苦衷。而你外公也跟我说，只是权宜之计，堵一下别人的嘴，一年之后就让他回来。可这一去就是三年，最后有什么权宜之计和苦衷抵得上你爸爸的命呢？无非是因为你爸爸聪明能干又无私，趁着你舅舅们的贪婪无能罢了。我怪他们，但是我更怪我自己，是我执着非要跟他在一起，是我让他来的深渊。他本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他的身体一直那么健康，体检一项异常都没有，一定会长寿的。我改变了他的命运，却没有保护好他，让他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可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有惩罚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还当他们的好女儿、好姐姐，装作和和美美，享受天伦之乐。而你的爷爷奶奶，却在花甲之年，痛失至亲，白发人送黑发人。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醉，旺旺小小苏。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金刚经。
1: 好让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候，母亲带着16个学生就在这个河滩上拍了一张照片。一个时代给他们一个光环，他们勇敢地挑战了这一场人生。
2: 我有读书，有了文化，就能够参加工作，也能够为人民做贡献。
1: 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呢？

0: 现在出去都不带我了，不行，你跟你那个上司说，明天我要向他发起挑战。长白山，西光杯第一届追逐赛马上开始，咚咚咚咚咚咚，两位选手已就位。
1: 我看到你身上姐姐的追求者了，
2: 追是什么意思？庄旭不是说她有男朋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在西藏海拔接近5000米的高原地带，空气稀薄，氧气含量比平原减少了40%，气候寒冷干燥，几乎看不到农业。游牧是这里主要的生存方式。与温暖的河谷和葱郁的森林相比，这里辽阔荒芜，但却简单富足。

六点，天刚亮，白马扎罗准时上山放牛。海拔4800米的帕玉村，夏季清晨的气温也就只有2-3度。草原上还有没花开的薄冰。

白马扎罗是合作社放牛族的成员之一。每天他会和彩蛋卓嘎等其他四人一起负责全村500多头牦牛的放养。

帕玉村所在的藏北草原，位于青藏高原腹地。这里半年以上都是寒冷多风的旱季，却有着星罗棋布的沼泽。仅仅五厘米的蒿草，把地表覆盖得严严实实。生活在这里的那曲牦牛，被认为是超高寒区牦牛的代表。它

牛的代表，血统纯正。下午，挤奶组的牧民会把刚挤下的牦牛奶拿到合作社去称重。屋里，四人错立刻把它们加工成酸奶。煮开的牛奶要先倒入搪瓷碗中冷却。这是西藏牧区制作酸奶的传统手艺。然后用上一次留下的酸奶作为发酵剂，在40度左右的环境下自然发酵。因为奶源新鲜，口味厚重，那缺酸奶在西藏各地都是抢手货。20年前，帕玉村曾遭受过一场特大雪灾。再后，村子里成立了合作社，把分散的牧民、草场和牦牛都组织了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渡过了难关。后来还创办了自己的奶制品品牌。帕玉村牧场优质，又紧邻公路，所以产品很快就打开了销路。除了酸奶，拉拉也是帕玉村的名优产品之一。做拉拉的牛奶要提前放置一天，产生酸度，然后在火上慢慢熬煮。牛奶在酸和热的共同作用下迅速凝固。四人错不停地用勺子在锅中搅动挤压，收集起凝固的酪蛋白，反复倒掉从牛奶中分离出的酸水，直到形成光滑的乳团。然后一定要趁热捞起，在手上迅速拉伸，扯成薄片。天气好的时候，一两天就能晾干。拉拉可以算是藏北草原一种独特的奶酪，它奶香浓郁，微微带酸。自然晾干后折成小块，可以泡在酥油茶里，也可以像零食一样直接食用。同一个下午，曾吉和措美正在做优拉。优拉和北方寒冷地区的小吃油炒面有些相似，制作时会用到大量黄油和面粉。帕玉村是全牧村，粮食短缺，所以优拉原本是过年才能吃上一次的美食，但现在帕玉村已经靠合作社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成为那缺地区远近闻名的万元村。在平日里，优拉已经可以经常吃到了。这时混合了酥油的面粉越来越黏，炒起来越来越费力。曾吉和措美频繁地交换着手中的铲子，还要随时用牛粪压低火苗，继续加入黄油，不停地翻动，直到面粉颜色越来越深，散发出浓浓的麦香，油拉就完成了。

在距离帕玉草原900公里的桑桑湿地上，连续两晚的降雨灌进了帐篷。塔吉一家正要移去地势高一点的地方住。桑桑位于多雄藏布最开阔的河谷处，湿润的气候滋养出这片广袤的草原，所以尽管海拔超过4500米，但逐草而居的牧民们依然相中了这儿。离开定居点，他们会在帐篷里度过整个夏季。今年的雨水充沛，塔吉一家搬到这里的时间比往年要早些。他们的儿子噶玛罗旦刚刚初中毕业，他选择回到草原接管家中的牛羊，继续父辈们的游牧生活。趁着午后的阳光，玉罗把奶渣摊开晾晒，然后开始制作酸奶。奶渣和酸奶都是制作酥油的副产品，酥油才是牧民们每年来到这片草原的主要目的。第二天清晨，高原上下起雪来。塔杰把一群牦牛赶回家中，玉罗准备要打酥油了。这种打酥油的工具叫加瓦，用一整张牛皮缝制。如今制作加瓦的材料已难寻，但桑桑的牧民仍然保持着这种古老的技艺。玉罗把牛奶倒入加瓦里，吹满空气。接下来便是长达2-3个小时的摇晃和拍打，力度要大，速度要快，利用向心力把酥油中的油和水分离开。高原的寒气很容易就吸走牛奶的温热，玉罗会偶尔停下来解开加瓦，用手试探一下。保持温度是提炼酥油的关键，但却没人能说得清楚，也无法精确控制，掌握起来全凭经验。这种古老的技艺在桑桑靠的是耳濡目染和代代相传。桑桑一直以牧业为主，过去生活所需的青稞、面粉等粮食得走100多公里的山路到拉孜去换，最拿得出手的就是酥油了。2个多小时后，玉罗解开加瓦，酥油已成团。仔细地用瓢舀出，放在木盆里，再洗上2-3遍，一块酥油就制作完成了。最近几年，
桑桑酥油供不应求，会有人直接上门来收购。用加瓦提炼酥油的产量并不高，20斤牛奶大约能出4斤酥油，所以得积累到一定数量才能卖出。牧民们

空气接触。这样的酥油可以保存一年甚至更久。加瓦里剩下的部分也不会被浪费，加热后装在袋子里淋干水分，就变成了当地人的小零食奶渣。

0: 同是牧民的吉律生活在于喜马拉雅山近在咫尺的岗巴县。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周围都是冰川和雪山，岗巴羊几乎是岗巴县发展产业的唯一选择。因为气候寒冷，植被稀薄，岗巴羊3-4年才能出栏，出栏时的体重也只有40-50斤，但肉质口感细嫩，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儿。深红色的肌肉与浅黄色的脂肪分层明显，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和氨基酸，在自治区赫赫有名。为了保护草场，吉律家的羊采用半

0: 饲养、半放养的生产方式。除了羊肉、羊毛、羊奶和酥油，也能增加牧民的收入。高海拔的生存环境赋予了岗巴羊肉毛兼优的特点。当地藏民有织普鲁的习俗，纤维长，弹性大，有光泽的岗巴羊毛是理想的材料。帐篷外，达娃吉宗正在用木桶打酥油，木桶里是刚挤出的新鲜羊奶，他用力压甲落下沉，接触桶底，反复几百次，酥油就从奶中分离。用羊奶打出的酥油颜色发白，口感也比不上牦牛的厚实，但却是当地牧民御寒保暖的必需品。帐篷里，白马央宗和次旦拉姆开始煮羊肉。牧民煮肉的方法简单，把带骨的大块肉直接放入冷水中，高原水的沸点不足90度，小火慢煮，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盐是仅有的调料，捞出后放在盆里，随吃随取。吃时用小刀把肉一块块从骨头上剔下，再搭配上酥油茶和奶制品，这些羊肉足够吉律一家吃上一个星期了。和岗巴县几乎同一海拔的聂荣县，晨雾弥漫，轮珠加措，匆匆地爬上小龙山。他家就住在不远的山脚下。连续几天下过雨，山后的草地上冒出许多蘑菇。20岁的轮珠加措在市里读大学，现在正是暑假，村子里清静，于是他每天都会上山打发些时间。这两天下过雨，一种被当地人叫做黄蘑菇的菌类零星地冒了出来，藏在草地里。它表皮粗糙，但味道鲜美。轮珠加措仔细地找着，野生的黄蘑菇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草原上才有分布，一年只有一季。每年的7月中旬到8月中旬是盛产期，但还要看当年的雨水是否充沛。许多牧民采到后会就地用石头烤着来吃，或是到公路边售卖，价格从十几年前的几十元一直涨到现在的几百元。普布扎西在今天的市场上发现了黄蘑菇。
1: 那个蘑菇摘的 人特别多，但是很少找到，7、8月这个季节吧，雨季大的时候才能能采出这个蘑菇了。如果雨季没什么雨季，但是那样的买不到蘑菇了，是这样的。
0: 因为职业的原因，普布扎西每年从7月中旬开始就一直关注市场上的黄蘑菇，也会托人去那去

0: 采购一些。黄蘑菇采下后，颜色会越来越黄，很难保鲜，所以在距离那区300公里外的拉萨难得一见。普布扎西挑选黄蘑菇的标准是小而精，个头小，分量精，肉质厚的黄蘑菇口感最滑，味道也最鲜。
1: 今天做的是藏式传统性的做法，它真的原汁原味，主要是先把那个蘑菇烧透，放一点糌粑，就是用糌粑勾芡。像我们那个中餐的话，最后不是勾芡嘛，糌粑的香味本入在那个锅里面会很香。
0: 普布扎西又从牧民石头烤蘑菇的方法中得到启发，利用加热了的石锅化开一块酥油，
1: 最后放一点点酥油。我们藏族喜欢吃酥油，做厨师的话有经验的都知道，放早的话没那个香味。
0: 因为含有异常丰富的氨基酸，黄蘑菇色美味鲜，诱人食欲。小龙山上，轮珠加措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度过了一个上午。回到家中，他把采到的蘑菇交给姐姐崩日措。崩日措把蘑菇仔细地清洗干净，这里冬长无夏，屋中的炉火终年不息。崩日措把黄蘑菇一枚枚撒上粗盐，放在炉子上。出汁后就要迅速拿起。轮珠加措今天采到的黄蘑菇不多，只能给姐姐和奶奶解解馋。
2: 行了，
0: 明天他还会继续上山，夏季一过就再也见不到黄蘑菇了。

一年一度的纳曲赛马节开幕了，这是藏北草原最盛大的传统节日。牧民们从方圆几百公里而来，搭起密密麻麻的帐篷，参与着各种民间体育竞技。还会在赛马节上采购一年所需的生活用品。帕玉村的奶制品在这里很受欢迎。假熊草场上，放牧的吉律累了，就坐下来用羊奶或软糌粑，搭配着风干羊肉，随时充饥。桑桑酥油今年的价格格外高，趁着年景好，玉罗起早贪黑，想在水草肥美的这几个月里多换得些收入。

是泉中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

0: 同的名字，淑芬。走进它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浮石影帝的每一件小物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对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对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2: 是，
1: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2: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1: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浮石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2: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1: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2: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1: 那
2: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

0: 是鱼绳，我们买的鱼绳的原件，来找就是在我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鱼绳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鱼绳鱼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嗯。
2: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3: 1966年，阮20个渔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啊，岩浆遍地，啊，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甲树种活，风沙挡在，河主看，河主海，河主家，这一手落就一世人的了。
4: 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嗯，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嗯，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3: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样，放最大温暖的最大的风口，啊是这一海报，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阮爸母伊是心跳啊，唔我来，啊，逐日都安尼做这栽啊这苗，栽就是栽什么啦，栽落去死了个栽，我无可能放手，剩下偌个办法，我阁偌苦偌累，我一片人努一定要进啊一步一步起来。头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观察这撮树为啥物袂活，有雨水就会活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会阁死哦。最后我就想开一条沟，开一条沟两米的深，三米开伫咱这沟里。土甲开咧，这三米咧来加黄，再搁打溪土，再搁打肥土，落去啊，已经百分啦，已经有80%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伊是痛啊，袂食袂困，伊是偌痛啊，无标了，啊，咱艰苦无价了，好，一年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4: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3: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连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林起来，咱就改良一种花草了吼。家己可能大家安尼来是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会跳，吼。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都无意义哦。啊，就是有一片林人起来，佮我死，佮怎啊，我都无惊。
4: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3: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像有一片林起来，咱苦也过咯。吼，你看麦，一片林，一片树，你看麦，想想你心酸个阿弟，像这一张是咱按刷新的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 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疼。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要紧，无食也袂要紧。为什么呢？你只要做手给恁换去啦，恁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我知啊，这片的应该无失去靠什么？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日日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
5: 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五十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3: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中的，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的，开在林中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哦！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个讲嘛，吼、哦！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哦，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哦，将这片林甲护起来，吼、哦！多大大汉，多大什么路？有生气什么的，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这个我是，我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4: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3: 我年龄在暖暖屋，应该就吃苦，无惊什么累，无惊什么苦。人这暖暖屋叫意意思。
4: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3: 这片林嘛，是一定就有迄、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棒。到了我就，今下我都有法人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保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靠大家的人安尼行李啊，大家的人来享受。你识几人啊？你里头来享受，吼、
6: 哦！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照起灯来行。
2: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公布近三年来，福建始终坚持以惠促融，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越来越多台胞在这里追梦、筑梦、圆梦，实现了家在福建、拼在福建、乐在福建的愿望。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此举遭台陆委会威胁行政查处。对此，岛内蓝白明代怒批，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恐吓两岸交流。果农也为饶庆麟抱不平，怒呛以后谁敢帮出头。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双方均感谢中方。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是否会因为备忘录的生效而有所弥合？随着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开启，谈判进入深水区，还有哪些关键变量？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充分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以惠添活力，让两岸融合发展更有温度、更具厚度。福建聚焦台湾同胞急难筹盼和发展需求，不断完善两岸融合政策体系，率先同台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越来越多台胞在这里追梦、筑梦、圆梦，实现了家在福建、拼在福建、乐在福建的愿望。
1: 啊，这里就是客厅嘛，哈，然后房间，风景也很漂亮哈。
2: 落一个家在这里，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窝心的。
3: 来大陆发展多年的台商施玉玲，2023年鼓励儿子住进了厦门翔安台青社区融合公寓。他说，在福建住得越久越有家的感觉。以公租房政策为翘板，福建省逐步构建起免费过渡房加公租房加人才公寓加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多层次台胞住房保障体系。其中，全省各地统筹安排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房源2000多套，真正实现台胞来大陆就业创业拎包入住。福建早已把让台胞先有个安心的家做成了以惠促融的第一块基石。
4: 台胞在这里都其乐融融，那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是3年1签，这今年正好3年，但是没有一个台胞在这里退房的。
3: 社会参与面扩大，让台胞融入在地生活时不再是异乡客，而变成了本地人。随着台胞社会参与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在闽台胞积极参与民生实事协商、文化志愿服务、社区建设、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来福建发展的台湾教师、医师及高校台生规模屡创新高。
5: 我觉得我就是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最大的受益者啊，因为我是福州市第一个入到事业编制的台湾籍研究生。所以呢，我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可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逐渐的一个发展和融合进这个体制内，包括我的科研、临床啊，包括学术水平啊，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我觉得就是一个，在这个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给予我们台湾青年的一个最大的机会。
3: 在职业发展方面，福建已公布72项可直接采认的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项目，累计向台胞发放采信采认证书6300多本。真正实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吸引了更多岛内业者来福建发展。台胞登陆后可以接续奔跑，无需重新起跑，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中利益更多，福祉更实，未来更好。
6: 其实现在很好的政策就是可以采纳很多台湾不同的职业的一些认证，好像律师啊、医师啊、教师啊，甚至很多一些专业的技师，现在都有同等的采纳。所以其实在这边的话，要可以跟在这边生活或就业，其实这个相容度又更好。我们可以节省很多在台湾之前学习的成本，不用从零开始，可以在这边就可以直接对接。 可以真正做好两岸融合的一个更好的工作。
3: 如今台胞在福建发展的舞台越来越广阔，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同成长的故事越来越精彩。2024年，福建获批新增8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台创园数量达到14个，实现全省9市1区全覆盖，在大陆占比超1/3。田间地头处处是闽台合伙人携手浇灌两岸融合果，让乡村更兴，乡景更美，乡民更富，乡愁更浓。截至目前，台创园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1176个，合同利用台资20.2亿美元，190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703名台湾专才在闽参与乡村振兴。两岸同胞并肩耕耘乡村，共展才华，相互成就，天地广阔。
7: 这边的农业条件适合非常发展多元化的一个农业栽种啊，尤其看到台湾同胞来这边的发展，已经有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成果，这边的农业发展绝对是相当可期的。
8: 我们期待两岸的农业合作能够再更进一步，台湾的高优精致农业的未来发展希望和愿景是在大陆。
3: 两岸融合的触角从田野乡间延伸至城市商圈，台胞台企的舞台也更加多元。为了让台胞台企少跑腿，融入福建、扎根福建更便捷，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自2024年上线以来，为台胞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263项高频涉台政务服务，累计为台胞台企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超2.2万件，基本实现了一网通查和全网通办。
9: 现在有多证合一了，那我们就不用像以前跑那么多的证件，我们备案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一个二维码，当我们透过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查询到这个备案的信息。
3: 从乡村到城市，从线下到线上，闽台社会融合不断实现新拓展，一幅共建共享第一家园的生活画卷正徐徐铺展，越来越多台胞在闽扎根生活，逐梦发展，愿意来，留得住，融得进，发展好的共同家园愿景变成了可及可感的现实。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君凯您好，您如何评价福建3年来积极推进以汇促融、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取得的成效呢？
10: 我想这个问题哦，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我刚刚呢才从厦门回来哦，去参加这个第18届的海峡论坛哦。那在这个论坛上啊，我认识了非常多的新朋友。那这些新朋友呢，都是从大陆的其他各地，或者是台湾这边呢，到福建去落地落户。那有的呢，比如说他是原来在武汉当导演，他决定就转往这个厦门。那么在厦门呢，继续他的这个导演跟影视创作的这样的工作。那也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原来在台湾啊，在新竹当这个体育老师，那后来啊决定到福州去定居。那么呢，在一所这个高校里面呢，当这个体育的研究学者哦。那后来啊，他也把这个他的太太，也把他的小孩都带到福州去生活。那我就问他们啊，说，哎，你的这个家人曾经都是在台湾长大，然后这个学习的，那到大陆，尤其是到福建去生活，会不会有一些隔阂啊？那他们都是这样回答我了。福建啊，这3年来所提供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些种种的政策，不只是提供手机卡啦，或者是这个银行卡啊，这些这种简单层次的这样办理上面的一个方便，那么同时呢，也给他们的一个家的感觉哦，比如说他们购买房子，福建有一个安居的一个地方。那或者是说再进一步的再提供他们的就业上面的方便，那最重要的当然是落实的这个两岸同胞同等待遇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变成是说他们的生活或者是他们的就业工作，那么呢跟大陆的同胞其实是享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对待的方式，流程格外的顺畅跟顺利。到底3年来融合政策的结果是怎么样，并不是体现在这些严肃的宣传文章、宣传影片上，而就体现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台湾朋友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福建啊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根据地，那么先能够安家，接着才能够立业。那么在福建享受到作为一个 家人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跟感受之后呢，那么福建不亏为这个台胞台企第一家园的这样的一个名号，那进而他们可以到大陆的其他各省市各城市去发展，甚至呢跟台湾之间也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一个交流的互动。所以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位台湾过去的这个体育老师，他就很成功的促进了福建跟台湾的这个橄榄球项目的这样的一种交流跟合作。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是大有可为，越发展下去也将会越成熟。那台湾的朋友到福建去落地落户，那么享受这样的一种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优惠的政策之后呢，对他们来讲，原来是到福建去这个讨生活的，那接下来啊，他会进一步的进展到过生活。所以从讨生活到过生活这样的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就完全说明了这三年来融合发展政策的一个具体的成果。
0: 谢谢君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京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荆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
11: 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0: 21%。另外，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计增开10个船班班次，保障两岸往来顺畅通行。目前，小三通口岸通关大厅内已经布置了艾草、粽子等端午主题节庆装饰。
1: 带小孩子回来，对啊，我回来厦门吃他小时候吃爱吃的东西。进门他们也包粽子啊，也那个去做这个什么这些，香包啊，然后保平安啊，所以是一样的。
2: 啊，我们会自驾，我们开到云南最后。哦，我们当然就是一样是吃粽子啊，怀念屈原啊，然后就看那个划龙舟啊。这小孩呢就比较想说，那大陆的粽子有没有跟台湾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就这次来专门试试看这个厦门的粽子。
3: 我们通过实施智能快捷通关，台胞往来可以刷脸通关，同时现场的大件行李通道、机专保障通关等全部开启，全力保障旅客通关安全高效。
4: 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此举遭台陆委会威胁行政查处。台内务部门17号表示，将依台陆委会来函及所谓行政程序条例相关规定办理行政调查。此事引发岛内各界不满，掀起舆论挞伐。
5: 饶庆龄县长他是去卖农产品，不是卖台。地方首长如果还要自救，如果要被罗织罪名哦。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民进党政府是一个非常双标的一个状况。
6: 台东县长饶庆龄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却遭台陆委会威胁行政查处。对此，蓝白明代质询邱垂正时痛批，陆委会罗织罪名，意在恐吓两岸交流。
7: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第二，你们不能用这件事情，你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
8: 这样的做法是恐吓两岸。
9: 没有，我们是了解。
6: 针对可能被处罚一事，饶庆龄表示，世家不分蓝绿，民进党当局应务实面对现实需求，把通路打开，而不是打压。
10: 看到地方政府在做的时候，其实应该鼓励我们。打压我们不去，其实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要卖，还是要品质提升，还是最重要的市场啊。
6: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也质问，台陆委会是反对为岛内农民改善生计，才刻意将农产品议题政治化吗？赖清德和陆委会都曾说要恢复两岸健康有序交流，然而事实是，民进党当局对两岸的观光、学术、商务等各方面交流都设下重重关卡。
11: 跟他们不合他们的意，都有可能被扣上统战的红帽子。但是饶庆龄县长把台东最好的世家、台湾最好的农产品给推销出去，帮地方的农民朋友找生计。
6: 中国国民党发言人牛旭婷指出，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以前也参加过海峡论坛，现在选举到了，刻意要来做政治操作吗？国民党支持饶庆龄，捍卫他的权利。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7号表示，饶庆龄基本上就是帮台湾农民推销台湾农产品，请问何错之有？黄国昌奉劝民进党不要搞双标，自家新潮流大佬洪启昌跑到大陆，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却马上出来说这是健康有序的交流，但饶庆龄拍视频推销台湾农产品却变成了所谓违法的行径，要开罚。黄国昌怒批民进党当局够了没有，真是太离谱了。不仅如此，台东果农也站出来替饶庆龄鸣不平。有果农表示，饶庆龄县长长期替农民争取通路，这样居然也要被查，做事的人要被检视，以后谁敢帮农民出头。
12: 邱垂正去参加过海峡论坛，显然也反台独了，也支持九二共识啦。那民进党是不是要把你关，把你的乌纱帽丢掉啊？
13: 我一直觉得民进党很笨，台湾的农民很多，他们的农产品你不销往中东，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卖。凤梨也是这样啊，什么石斑鱼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多都独立，就是要销往中国大陆。这些农渔民他靠的就是这个市场，你何苦一定要跟农渔民作对？我真的不知道民进党干嘛一直这么紧张，就算罚50万又怎样？你这样罚下去之后，基本上民进党台东大概就可以不用选，你等于是在跟整个台东的农民在作对。
4: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但该司令部的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消息传入台湾岛内，引发舆论关注。
6: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号

0: 由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设立，是美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一更名赋予了极为强烈的地缘对抗色彩。多家美国军事类媒体当时更明确表示，这就是美国想拉拢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一同对付和遏制中国。所以即便在如今的更名通报中，美太平洋司令部宣称其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但国际舆论都在猜测，这是否预示着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将出现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和如今他第二个任期时对华认知的变化，也在加重这种猜测。
1: 2018年的时候呢，川普之所以要拉印度进来，其实是听了安倍晋三的话，
2: 是
1: 接受了安倍晋三的建议，然后形成了 QUAD，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美国、日本、澳洲跟印度这个 QUAD 这个组织，所以也要用印太司令部的这个名义，然后形成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地理上面的一个包围，所以那个时候拼命的拉拢印度，然后这个，然后并且高举日本，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从太平洋然后一直到印度洋的这个区块，成为呢美国最重要的经营反中国大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0: 美军印太司令部更名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收缩。其中印度舆论的反应最为激烈，印度国会议员沙希塔鲁尔直接将此举形容为压垮四方安全对话的又一根钉子，认为这标志着印度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象征地位被下调。印度前驻美大使尼鲁帕马拉奥奇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印美关系彻底决裂，但此前两国关系升温的阶段已经结束，未来双边关系将回归纯粹的利益交换模式，摩擦会明显增多。台湾旅美学者翁吕中在脸书撰文指出，如果拜登时代的逻辑是结盟制衡中国，那么特朗普的逻辑可能是先谈交易再谈竞争。联盟思维重视共同利益与长期承诺，交易思维则重视当下利益与交换条件。过去台湾地区习惯把自己放在印太战略的核心位置，相信只要台湾地区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节点，美国就有足够动机支持台湾地区。但如果特朗普逐渐把重心从所谓联盟架构转向美中交易，那么台湾地区未来最大的风险可能不是美国不重视台湾地区，而是美国开始把台湾地区纳入更大的谈判框架之中。
3: 美国外交政策期刊16号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近年将安全与战略前途过度压注于美国华盛顿的支持，但却忽略没有任何大国会永远无条件支持另一方的现实，引发岛内舆论关注。
0: 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刊登驻台记者希尔顿叶以台湾对美国赌太大为题刊发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近年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前途过度压注于美方的支持，却中断了和大陆的沟通，并且忽略了政治最基本的现实，没有任何大国会永远无条件支持另一方，所有承诺最终都必须服从自身利益。民进党当局应该对特朗普近期言论感到高度忧虑。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整个过程中没有发表任何支持台湾地区的言论，即使只是象征性支持也没有。过去特朗普也曾对是否所谓保卫台湾提出质疑，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表述，都必须面对一种非常真实的可能性，美国所谓对台支持正在减少，甚至可能撤回。如今愈来愈明显的是，美国所谓对台支持并非理所当然，过去两年来，台湾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已大幅下降。他还呼吁民进党应采取更务实的两岸立场，与台独主张保持距离，并尽一切努力与大陆展开直接对话。
4: 因为民进党呢，现在很麻烦，是你跟你最安全、最有威胁、可能最容易产生冲突的中国大陆的这一方呢，是毫无联系的，是完全切断的。那你要如何把这个切断的问题再重新，不管是不要讲桥梁了，你就搭一个钢索好了，至少大家有所联系好了，你还是要回到那个九二共识的那个症结上面。
0: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则表示， 文章反映现实，

0: 美国态度已转变，若民进党当局持续无视风险，还要坚持台独立场，恐导致安全与外事的四输局面。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若民进党当局继续坚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只是自欺欺人，更不负责任。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表示，面对快速变化的局势，赖当局若继续以对抗取代对话，以意识形态取代务实治理，最终承担风险与代价的将是全体台湾民众。
1: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庄盈馨女士。庄女士，美国国防部宣布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原名，在岛内引发震动。舆论观察，这恐怕意味着台湾要从美国的印太战略关键区域变为上桌被交易的筹码。那么您如何观察台湾社会对于美国以及所谓美台关系的深度忧虑呢？
2: 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第一任期为了拉拢更多的盟友，尤其是印度，在太平洋地区制衡中国，是一个联盟抗中的战略的出台。所以在第一个任期呢，他就把太平洋司令部改成了印太司令部。那么现在又改回来，很明显外界包括岛内都有一个疑虑，把它解读成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的转变。那我认为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为以前特朗普的这个联盟抗中的这个战略是把台湾放到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尤其是台湾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它处在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地带，所以一直以来呢，台湾可能根据这一点觉得说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会协防台湾。但是现在这个改名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名称上或者是措辞上的变化，而是体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微调啊。所以说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是不是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的一个体现，台湾的棋子性、筹码性和交易性更多的反映出来。我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的啊。但是呢，我也要说一点，就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的对华政策的这个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美国也是暂时冻结了一笔这个对台的军售。当然呢，这些我认为都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但是足以给岛内、给赖清德、给民进党带来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以后呢，以美论在台湾是发酵的越来越多。那么很多的台湾人对于美国到底会不会支持这个台湾，其实大家是越来越没有底的。那么这一次也是给这个以美论又添了一把柴。所以呢，这个也是体现了台湾现在处境的一个依附性和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现象。因为你甘愿做一个棋子，甘愿做一个马前卒，那你所有的前途、所有的命运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人家改名字了，那改成这个印太司令部，你就欢欣鼓舞，特别的开心。那人家现在又改回来变成了太平洋司令部，你就郁郁寡欢、患得患失，完全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心骨，其实也是非常的悲哀。
1: 好的，谢谢庄盈馨女士。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民进党坚持所谓台独党纲不变，同时强化对美依赖的以外谋独路线，正在推高台湾的战略风险。那么为了台湾多数人的利益，民进党是不是应该尽快废掉台独党纲呢？
3: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西方谚语里面说的，客厅里面的大象谁都看到，谁都不说。所有的民进党的人，他们当然知道不断地推动台独党纲必须要建立在两个所谓的安全的前提之下。第一个安全前提呢，就是美国会来帮助我们。第二个安全前提呢，是日本会来帮助我们。可是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不断跳升的此时此刻，这两个前提都不足以让台湾有一个真正的安全保障。所以这个客厅里面的大象谁都知道，谁都不说，只剩下一个理由，就是虽然对于台湾人民来说和平是更好的选项，但是对于选举来说，台独对于台独的候选人主张者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选项。这个简单的选项同时让他们可以在无论是在政府预算或者是各种的公共支出上面呢，获得特殊的利益。目前民进党的情况，台独党纲是一个很好做生意的一张牌。就像我们前段日子讲的 1.25 兆的军事预算，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后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民进党预备在台湾的内部去做分

对某些产业去做补贴，对他们的朋友们去给予预算跟经费的一个大计划。所以这种上下交相争利的前提，当然是继续的不断的。

0: 美方的口径改变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再度的把印太司令部改为太平洋司令部，把它原来非常长的战略纵深缩回了从太平洋的东西两岸为核心的。那这样的战略收缩对于台独当然是不利的，所以即便台独仍旧是民进党非常好的名片，选举名片，非常好的做生意的资本，但是形势还是比人强，必定会让民进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困难。
1: 好的，谢谢雷倩女士，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6月17号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步对外公布备忘录全文。根据其核心内容，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美国承诺与区域合作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当地时间6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美方随后对外公布这份双边谅解备忘录全文，完整披露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条款。伊朗方面同时对外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带有美伊双方完整签名谅解备忘录的实拍照片，同时全文公开本国版本备忘录文本，完整还原双方谈判达成的全部约定内容。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据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地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
3: Pakistani Qaum Samet Puri Almi Baradri Ko Is Kamyabi Par Dil Ki Gehraiyon Se Mubarakbad Pesh Karta Hoon。
4: 作为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夏巴兹还称，巴基斯坦将在卡塔尔的支持下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
5: Single most importan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0: is the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up of Strait of Hormuz to shipping. And I very much hope that this efforts among the countries will lead to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of Strait of Hormuz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we see that the oil and gas starts to flow again to.
1: 美伊达成谅解，但以色列并不甘心。当地时间17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不久前其空袭并摧毁了一处真主党火箭弹发射阵地。以军称，该阵地早些时候被用来向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火箭弹。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公开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杀死了太多的人。他直接点名内塔尼亚胡必须在黎巴嫩问题上更负责任，对以色列处理黎巴嫩和真主党问题的方式不满意。特朗普还进一步强调了他最近的说法，即以色列原本会被伊朗摧毁。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多次感谢中俄为美伊达成谅解提供帮助。17号，他在七国集团峰会新闻发布会上再次点名感谢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战争期间保持的完全中立，让情况好转了很多。
2: I want to thank China. He stayed neutral, totally neutral, and I appreciate it. And I want to thank Vladimir Putin. He was very neutral. They could have made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us.
1: 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
3: 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能否弥合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随着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开启，谈判进入深水区，还有哪些关键变量？就此，我们视频采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义奇先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
4: 这次美伊之间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呢，肯定是啊两国之间啊这一次啊外交谈判这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呢，双方的信任赤字呢，应该来说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深的阶段。也就是说啊，这即便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但是呢，美伊之间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啊，有想化解呢，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体而言呢，就是说在未来的一个第二阶段的谈判之中呢，我觉得双方之间啊，至少还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如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一个军事行动。在这一次谅解备忘录中呢，实际上它其实明确的提到了，这个是要在各个战线上停火。这里面核心就是黎巴嫩问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即便在美伊之间已经签署协议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以色列还在继续啊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在进一步谈判中啊，如何有效的约束以色列，这实际上啊将构成啊这一次啊这个谈判进一步能否推动的关键的一个指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啊，在要从谅解备忘录进入一个正式的协议啊，伊朗方面实际上提出了几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前置性的条件。黎巴嫩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性条件就是包括美国比如说在解冻的伊朗的海外资产，以及在筹建一个支持伊朗重建的一个3000亿美元基金上都要有一个切实的一个行为。这次伊朗呢也是采取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非常务实的态度，就要求啊以行动对行动，也就是需要在美国出现了明确的比如说解除这个冻结资产，提供相应的这个经济支持，在这样的一些实际行动完成之后啊，他们才愿意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实际的一个谈判之中。而如果进入到一些实质的阶段的呢，实际上这对于美国的也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包括如果说尤其我们考虑到啊特朗普政府啊长期以来啊在国际履约以及啊其外交风格上面的一个一种多变性， 或者说在这方面的这个信誉程度啊，相对也比较低。因此呢，如果美国没有非常好的履行这个第一阶段备忘录协议相关承诺的话呢，它进一步的推动呢，第二阶段协议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内部啊，其实都存在着一些强硬的力量，实际上也都是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存在着比较强的一个不满的情绪，实际上呢，也都是希望啊能够啊继续采取一个强硬路线，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如何有效的约束好各自国内的一些强硬力量，实际上也构成了这个第二阶段协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
3: 好的，谢谢周一奇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来连线两岸时事评论员王健、雷倩。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美伊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美伊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让全世界跟着买单，最主要原因就是美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掐住了全球能源的大动脉。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是否能够解除全球能源告急这样的一个警报？而在被美式霸权狠狠地上了一课之后，国际社会对于能源危机的应对方案是否有了更多的备案呢？
7: 我认为2026年的这一场美伊战争呢，在未来的历史上面一定会记录成为全世界能源转型的一个重大时刻，也是美国霸权它由盛而转衰的一个重要的拐点。这一次的战争开始以后，大家可以发现，原来对伊朗的攻击会经由各种的传导，直接的冲击了全世界，对全世界的整体经济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外，对于在用传统的化石能源 fossil fuel 或者是新能源中间的经济账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这次看到战争之后，我认为全世界在做的预备并不只是说如果没有霍尔木兹海峡要从哪里去运送石油。我们所看到的是，第一，在金融方面，石油美元跟美元的清算结算的这整个制度呢，会有一些更多的脱离，使得各个国家更为安全。第二个是在石油的具体的现货它的运送上面呢，会有各种的替代道路，包含了不同的管线、不同的港口，可能会有更多发展跟建设。第三个会影响到的就是全世界会更加速的往新能源去发展，无论是欧洲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在这条路上呢快速的往前走。这些整合起来会让其他的国家在国家安全跟国家韧性上面能够得到进一层的保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结构之后呢，当然它就会影响到美国靠着石油、靠着海权、靠着控制所有的咽喉点所造成的全球霸权，这种控制型的霸权，跟目前由其他的国家包含了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四倡议等等所建造的这种制度型跟运作型的结构中间，会有彼此东升西降或者是你来我往的势力的改变。也就因此，我认为2026年将会是全球一个巨大的改变年，各个国家去建立新的韧性的同时，具体的冲击到了石油美元，冲击到了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海运海权，当然也就影响到了未来化石能源经济跟新能源经济会彼此竞争的每一个场域。
3: 好的，谢谢雷倩女士。那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美伊达成谅解，但是呢，以色列并不甘心，全然不顾特朗普的反对，持续袭击黎巴嫩的多个地区。接下来，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呢？
8: 我们都知道，目前呢，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这个备忘录。事实上呢，这是这个伊朗局势的一个重大转折啊，在全世界的这个高度关注之下呢，这个似乎整个伊朗局势的这个和缓向着人们期待的方向去迈进。这中间呢，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啊，目前来看，一个干扰的这个因素就是以色列和 这个真主党之间的这个行动。从目前的这个情势来讲啊，以色列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所谓的这个备忘录啊心怀不满啊，认为这个以色列的利益啊被忽视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利益呢，事实上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安全利益。在目前的情况下，尽管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扬言啊要对真主党采取更进一步的这种行动，但是确实从某个层面来讲，要顾及美国的面子。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于这个伊朗局势的这个走向事实上对以色列有很多的不满，认为是以色列把美国拖入了一场本不该加入的战争。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对于内塔尼亚胡是有意见的啊，甚至前一段时间两人通话呢，特朗普在言语的表达上呢也比较激烈。那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啊，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美国推进了和伊朗签署备忘录，美国是不希望有杂音啊，对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这个和缓啊有所干扰啊，所以要约束以色列的这种行为。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这个确实这个美国对以色列有很多的这个约束和敲打，但与此同时啊，我们也知道这以色列并不是完全听从于美方的这个规劝啊，这个在安全的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不仅仅面对着美国啊，也面对着国内的这种压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内部对于内塔尼亚胡呢，甚至有比较强烈的声音认为他不够强硬。所以在这一点上，恐怕啊，如果这个真主党啊向以色列发射这个火箭弹啊，恐怕以色列还会采取相应的这种行动进行打击。只是这种打击在多大的程度上，这个会让美方感到不满啊，我想以色列也会这个坚守着这个斗而不破的这条底线啊，就是对真主党进行一定的打击，但是当美方表达强烈不满的时候，又会有所收敛啊。我想整体的形势会向着这样的这个方向去迈进。毕竟以色列在军火上、在人员培训上、在整个中东的局势上，对于美方有诸多的这种诉求啊，美国也给予了大量的这种援助，所以在目前的情势下呢，恐怕啊，这个美方还会左右整体的这种形势，以色列呢也会不时的弹奏一些杂音，但总体呢不会出现大的这个翻盘或者是逆转。
3: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话题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美国、伊朗还是巴基斯坦，都屡次对中方表达感谢，这说明了什么呢？
1: 我们看到整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局势啊，向着和缓的方向去迈进，这是受全世界所欢迎的。在这中间呢，中方所做出的努力啊，是这个不可避免的，而且也被全世界所欢迎啊。我们看到，自伊朗局势这个恶化、发生战争以来呢，中方始终秉持着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呢，事实上都是秉持着这种世界和平和公平正义的角度提出的，比如说停火止战，比如说人道救援，比如说通过外交途径这个谈判对话解决问题等等等等。那这一系列的这个主张如果我们看整个伊朗局势的这个走势，是沿着中方所倡议的方向去行进的如果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绵延不断的打下去，恐怕任何一方都没有赢家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中方秉持着这个公平正义，作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所起到的这种作用全世界可见，这是第一。第二，中方和这个参战的各方利益攸关方，事实上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沟通，这对于中方发挥作用起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伊朗跟中国保持着非常好的这种关系也包括巴基斯坦，那是中国的这个铁杆盟友，甚至包括美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呢，与习近平主席的交谈当中也谈及了伊朗的这个问题这个双方就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那中方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方是与各方都能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各方也愿意听取中方的意见，这才让今天这个伊朗局势呢走向了这种和缓。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

0: 是美国，还是伊朗啊，甚至这个巴基斯坦啊，各个方面对于中方所发挥的作用呢，都予以了这个肯定啊，这也看出中国在重大的国际事务当中所发挥的这个作用啊，越来越重大啊，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呢，越来越不可避免啊。我相信，在未来啊，世界重大的这个局势当中，中方也会推动着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啊，向着人类所期待的这种方向去不断的迈进。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好难，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候，母亲带着16个学生，就在这个河滩上拍了一张照片。一个时代给他们一个光环，他们勇敢地挑战了这一场人生。
7: 我有读书，有了文化，就能够参加工作，也能够为人民做贡献。
6: 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1: 30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来到宁夏，带领村民从事菌草种菇。在闽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闽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宁夏1.75万农户脱贫增收。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特别是在生态治理方面，在高质量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以一棵小草牵起山海情谊，续写菌草继续扶贫员外的新篇章。
1: 30年来，福建省始终坚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闽宁模式，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推动宁夏所需、福建所能、闽宁所长精准匹配，合力培育盐池滩羊、宁夏枸杞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160余个闽宁协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33.5万名宁夏群众赴闽就业。
3: 我们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扛稳责任，接力奋斗，主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完善长效机制，以实干担当推动闽宁协作再上新台阶。
4: 立足15五开局，常态化帮扶新起点，我们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主动担当，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5: 我们要持续用好闽宁经验，深化产业互补、人才互派、技术互通，把福建数字经济特色农业优势向西部输出，持续拓展协作领域，推进两地资源双向赋能，以高质量这个协作缩小西域差异，扎实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0: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6: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到福建展区考察指导，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陪同考察。福建展区汇聚图书出版单位、期刊社及音像社等20余家出版机构，设置图书展台、数字阅读展台、文创市集展台和文化体验区，集中呈现全省出版发行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主题出版板块突出摆脱贫困10个外语版本，以及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丛书等一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作品。精品出版板块汇集第6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作品《陈嘉庚文集》、《中国泉州南音集成》、《旭月普编》、2025年度中国好书两岸家书、海洋文化18奖、云朵上的旷野，以及八闽文库最新成果《福建特色文化精品与闽籍名家作品系列》。展区将福建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成效有机融入整体设计，集中展示八闽书房、大梦书屋、小峰书屋等全民阅读城市会客厅品牌，同时展出大漆、软木雕等非遗手工艺品及宋锦胸针、茶礼套装等特色文创，并设置宋代点茶、雕版印刷等互动项目。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为期5天。期间，福建展团还将举办《丝路的回响》、《一次骑行带来的文明对话》新篇章图书发布暨文化沙龙，策划中国与摩洛哥文化合作项目。 并邀请国际权威出版机构版权经理参加在北京、福州、泉州三地举办的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持续打造对外交流品牌。
0: 今天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来到交易会展馆参观创新项目成果展。
6: 周祖义、赵龙一行先后来到院士专家馆、闽澳合作馆和主宾高校、国资国企、两金融合、县域重点产业链、科技金融成果等展位，查看前沿技术应用和创新成果转化情况，与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参展单位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福建产业基础和资源特点，助力更多优质项目、优质要素、优质人才汇聚福建。周祖义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投入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生态。本届海创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我省 555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场景。本届海创会将创新采用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全方位升级展会规模、科创载体与配套体系，举办四场产业生态大会、产业供需对接专场活动、金融赋能科技和产业创新暨国企科创孵化对接会等。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和部分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等，省领导吴学林、王永礼参加活动。
0: 6月17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一行，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参加。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部署要求，在学科建设、决策咨询、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省校战略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7: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来看一组资讯。
6: 今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迎来全面生效3周年。三年来，驻闽海关为福建企业签发原产地证书及企业自主声明超10万份，护航超500亿元出口货物享受关税减让。RCEP 项下进口享惠货值达100.36亿元，累计为企业减让税款2.55亿元。今天，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实现重大节点突破，项目核心龙头装置乙烯装置顺利完成高标准中间交接，启动联动试车，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投料试车冲刺阶段。此次中交的乙烯装置最高年产能达180万吨，为当前全球单套产能最大的乙烯装置。据了解，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投产，投产后将有效提升我国高端化工原料自主供给能力，稳固石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0: 感谢收看《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我知道大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已经有了新民投资区，还要再搞一个工业村？因为政府领导和林克俭先生都有一个共同而美好的愿望，希望我们三江村能早日富裕起来。
1: 陈乡长，你说的这些啊，我们都知道。可是这一次它不一样，是林克俭自己出钱干的。再说，他那么有钱的大老板，还会在乎多给我们这点小钱吗？
2: 对呀。之前已经调整过一次承包地了，程乡长，这一次，我们不换了。

0: 不是我们想折腾，这还不是为了老婆孩子家人的生活，这点钱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嘛，对不对？
1: 就是，不是吗？他也不差，那你的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这么点
0: 是真的吗？就是啊。
2: 能兑现？能兑现吗？
1: 这样，我们大家换位思考一下。林可简先生那么大年龄了啊，他如果不是真的为了我们三江村好，为了我们三江村人好，他完全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找一个工业区直接建工厂，没必要回来从无到有自己建一个工业区干嘛呢？啊，人家放着海外那么多挣钱的机会不去，回到这儿贴着时间贴着人啊，干嘛呢？还不是因为他是三江人，因为小的时候咱村里人帮过他，人家感恩，他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们三江是一个大家庭，希望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让三江不只有种植，还可以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希望咱们早点富起来。可你们呢，同样是三江人，非但不帮自己人，还想着法儿的拖后腿。你摸着良心想一想，你们做的这些事儿不让人心寒吗？
0: 陈乡长，我签字，我也签。
3: 一人拿一张表，一人拿一张表。

0: 我有几个朋友在国内做生意，他们在广州、上海、福建等地都有公司。你可不可以代表三娘乡陪我们到外边走一走，给我们工业也算招商，一定会有成果的。
1: 没问题，我们一定尽全力。
2: 不作不死啊！嗯，看你怎么收场。我少不了你。不是，你说你在家耷拉个脸，你给谁看呢？啊，踱来踱去的，这东海制衣啊是工业村的第一个项目啊，这么重要的签约仪式啊，省里的报社记者都去了，哎，这么露脸的机会你不去，你拱手让给别人。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晨晨是乡长兼书记呢，我看你啊，早晚被架空了。哼，
3: 哎呀，我低调，不想显山露水。哎呀，
2: 这林富民去县里就是一个过渡，你等他提上去了，你的位置就可以往上挪一挪。现在正是你要好好表现的机会，你可倒好，还往后退。
3: 哼，
2: 哎，晨晨年轻漂亮，你不会是对他动了？ 什么歪心思吧？哎，
3: 他是小辈儿，啊，在我们族谱里，啊，他得叫我一声叔父。
2: 动那么大怒气干嘛呀？哎，就算是一家人，那你也不用在官场上处处让着他吧？还是你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了？
3: 这，妇人之道你。
2: 我妇人之道，那你倒跟我说个清楚啊！
3: 我跟你说哈，那个东海制衣是谁弄的？啊，还有那个工业村，那都是林克俭和晨晨弄的。那你想想，他们能不在大家面前啊做个姿态吗？哼！哎呀，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个中国，哼，那个外商脑袋都进水了，啊，偏跑到一个农村来投资，而且你看那旁边啊。
2: 还有一个新民投资区，嘿嘿，弄不好啊，我看他们怎么向省市领导汇报。哎，那要这么说，还真得躲着点儿。哎呀，不过可就算是这次躲了，要真出了问题，那你可是书记啊，那你也跑不掉啊。你说这晨晨呢，他就是个狐狸精，难怪他嫁不出去，谁碰见他谁倒霉。
3: 嗯，你说啊，当初那个晨晨呢，总是越过我，自己拿主意。我呢还很严厉的批评过他，但现在想起来啊，我多亏没掺和呀。哎呀，行行行，工作事啊，你就别跟瞎掺和了。
4: 你这是想让我找我表姐的罪证？哎，坐。你啊，也不用大惊小怪了，啊，说的好像你跟晨晨还能够姐妹情深一样。荣芳啊。 你跟着我干也好几年了吧？咱们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咱们身上都已经不干净了。我做过的事儿呢，你可能知道一部分，但是你做过的事儿，我可是都知道。龙峰。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但是我相信你。我今天跟你说点心里话啊。当年海鹏惹了祸，想带着晨晨一块儿出去，我好心好意帮他们联系蛇头，我还四处帮他们借钱。结果呢，晨晨跑回来就去公安局告发了我。我就这样。 到监狱待了好几年。 就在我进去没两年，我妈就走了。我爸原来跟我联系的最好的机关单位，也就泡汤了。我的大好前程就这么毁于一旦了。现在我出来了，我原来有多风光你是知道的。现在呢，所有人都看不起我，逼着我只能去当一个小混混。
0: 原来是这样。我说嘛，海鹏哥也不能丢下我表姐自己就跑了。
4: 我原来根本就不想跟陈晨计较的，她跟你一样是个女孩子，我们又都是从小长到大的，可是她处处针对我，现在还让我损失了这么多的钱，现在可以算得上是新仇旧恨了吧。啊，我必须要出这口气。
0: 你不会是想……
4: 放心，我不会要他性命，但是我也不能这么眼睁睁看着他还能风光下去。具体能到哪一步，就要看你能拿到证据的分量了。红芳。

0: 你放心，我是个讲究人。只要你拿的东西让我满意，一套房子，加一辆车。
1: 那我试试吧，我再续点债。

0: 有空吗？一起吃个夜宵去。少管闲事啊！
1: 不是，你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哎，
0: 你真香啊！你头发颜色真好看，哎。
1: 哎呀，你别这么着嘛！我们又不会对你怎么样，看个电影，吃个夜宵去，怎么样？
0: 没事。
1: 哎，我们又不会伤害你。
2: 你别他妈！谢谢。
3: 不客气。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在外面不安全，赶紧回家吧。我小妹就像你这么大。

0: 我和这家集团的少总是在海外侨商联谊会认识的，说起来都快20年了。他的集团呢，在新加坡纺织业前列。
1: 那这个邵董事长也是三江人吗？
0: 对，他是咱三江临淇乡人，他祖父在民国的时候就下南洋讨生，女眷呢就留在家乡。30年的时候，他母亲才下南洋寻亲。
2: 他呀，是在那儿成家生子的。啊，
3: 林伯伯好，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哦，
2: 一仙，都长这么大了，不敢认你了。哎，你不是在外国读书吗？
3: 林伯伯，我早就毕业了，现在在我父亲的集团工作呢。哎，您快坐。
2: 啊，好，好，好，子承父业，你父亲。
3: 可乐的享福了啊！哎，你父亲还在吗？哎呀，真是抱歉，家父偶感风寒，没办法来见您了。
2: 病了。
3: 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他没为什么没提起，让我们白跑一趟。林伯伯，其实昨天家父跟您通话的时候啊，就已经在医院了，本来想着今天过来。 但是医生不允许，还特别叮嘱我一定要替他好好招待您。这段时间呢，集团的事情都由我来代为管理，您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达。哦，
1: 那好，我帮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三江乡陈乡长。你好，陈陈。
3: 你好，陈乡长，欢迎领导来我们集团视察工作。
1: 您太客气了，
3: 快坐，快坐。
1: 谢谢。其实今天我和林老先生来，主要是想请邵董事长回家乡看看。
3: 没想到这么不巧，不知道沙先生住哪家医院，我们方便去探视吗？这，是这样，医生呢让家父静养，就连我这个做儿子的也只能偶尔跟他通个电话。
2: 一些呢，我们来的目的，你母亲有没有告诉你？
3: 告诉了，感谢林伯伯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投资机会，只是我们集团刚刚在这边的开发区建厂。 这很多事情啊，还没有理顺，恐怕短时间内分不出精力来啊。哦，我父亲说了，等他病好了，一定登门拜谢。
1: 来日方长，既然邵董事长身体抱恙，那我们就改天再来登门拜访吧。
4: 陈书记，
1: 陈书记。

0: 是，哎，对，陈书记。陈书记，哎，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有什么事儿吗？
1: 陈乡长呢？陈乡长他还没回来呢。这都几天了还没回来呀？不是，他这是去出差了。 还是公费旅游去了啊！一点组织性、纪律性都没有，不像话。

0: 二位主播，实在不好意思啊，我父亲呢被省里叫你开会去了，
1: 可能今天呢就赶不过来了。我代表我父亲向二位道歉。
2: 林董事长太客气了，没关系。我和廖总啊，也是很久没见了。上次咱们还是在北京的侨生联谊会上吧？
3: 是啊。我听说你最近准备在上海开一家分公司。
2: 消息真够灵通的。确实有这个想法，正在谈判。你在北京开的那个厂子应该已经投产了吧？
0: 刚刚满一个月。
2: 那是个好项目。
4: 钱总、廖总，这样，作为晚辈呢，我先敬二位，欢迎二位回到家乡，我先干了。这第二杯呢，我是作为咱们三江乡的乡长，代表我们乡政府，欢迎二位到我们的工业村实地考察。即便现在没有投资的意向，等到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希望二位再做考虑。
3: 就第三杯，
5: 我敬二位叔伯。
0: 来，干杯。
2: 乡长，乡长，乡长的心意我们领了啊。这酒啊，咱就不喝了。说句实在话，我们虽然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但对家乡的感情那是非常深的。这些年我们每年都会回乡祭祖啊。要是乡长希望我们为家乡的办学修路来捐款，没有二话，一定支持。
3: 我知道你今天请我们来是希望我们在三江村投资建厂，
5: 可是即便我们同意了，
3: 董事会也不会通过的。我们确实有难处。
4: 不明白，在商言商，但还是希望二位能在时机合适的时候跟商界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的工业村，如果他们有需求的话，随时可以联系我。
5: 啊，一定
3: 一定一定啊！
6: 您好，
3: 请
6: 佛跳墙。
2: 佛跳墙啊！我最爱吃的。
7: 还是家乡的味道正宗啊。
4: 周总，我们的这个工业区离投资区非常近，交通是很方便的。
8: 您要方便的时候，我随时可以陪您去看。那没事，那您先忙吧，等您空的时候您随时跟我说啊。好，再见。请进。哟，周总。
9: 这位是我们公司销售科的宋科长。
10: 你好，陈乡长。
4: 二位请坐，请坐。您这今天专程来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9: 不是，
10: 我们呢正好来这个县里办点事，
9: 顺便呢过来看看工业村的招商工作进行怎么样了。
8: 我和林先生确实拜访了一些企业，但是目前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9: 宋科长在我们公司啊，平时和外商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你可以给陈乡长多提供一些信息啊，说不定啊还能帮上你。
8: 那太好了，有什么？

0: 外商企业的信息，您随时可以告诉我。哎，没问题。哎，好，谢谢啊。抱歉。那把会议往后推一个小时吧，这儿有客人，好吧？嗯。啊，不好意思。
1: 陈乡长，太银公司您接触过吗？
0: 太银，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企业。
1: 也是你们三江县的华侨，林太银先生创建的。

0: 被我们大家称之是“邪王”。他既然是三江人，怎么不在这边建厂？他之前呀回来过，原本想在家乡开创一番事业，还跟咱们公司谈过合作。这话说起来，差不多快有10年了。郑总，那个时候您还没调过来，所以您不知道。哎，那。
1: 他当年的那个合作，是卡在了什么环节呢？嗨，那个时候正好是改革初期，我们大家对政策的理解不够，所以，
0: 明白。泰银是吧？泰山的泰，金银的银。
2: 对，泰山的泰，金银的银。
1: 您这个消息啊，对我们来说太有价值了。
2: 林乡长啊，对待工作的热情。
3: 真的是让我佩服，东部回去再好好翻翻资料，看看曾经还有哪些外商跟我联系过，被忽略掉的，到时候打电话告诉你。
1: 救火队长，你又要出差呀？嗯，我不出差不工作，我拿什么养你啊？
4: 放心吧，
1: 你好好在家听大妈的话，我过几天就回来了。
4: 又是过几天？
5: 谢谢。
1: 然后还是过几天。哎呀，彩薇，燕儿。
5: 救火队长要出差了，你俩这是商量好了，说话腔调都一样的。
4: 没有，
1: 彩薇姨，你别学我说话。谁学你说话了？来，去跟大妈玩会儿，姨跟妈说点事儿，去吧。
5: 不要总打我屁股嘛，我是男孩子。
1: 行行行，男子汉，男子汉，走吧走吧，去吧，行，男子汉。
4: 哎。
1: 你说这小屁孩还会害羞了啊？
4: 怎么，有什么指示啊？
1: 我能有什么指示了？你呀，天天忙着招商，村子的事儿不管了。
4: 哪有不管？是茶厂还是面粉厂遇到困难了？
1: 那倒没有。哎，李组长，茶厂办得不错，销售额也可以。最近忙着什么扩充市场呢？面粉厂的事儿，上次你回来不是解决了吗？
4: 那又是哪家的事儿啊？哪家的事儿？
1: 你这脑子里全是这些问题。啊，林威龙，威龙哥天天板着个脸，哎，我跟他说什么事儿，总是心不在焉呢。哎，他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呢？我都跟他道过歉了，怎么记仇呢？
4: 他不是生你的气，我觉得他是真不想干了。
1: 那这样吧，等我出差回来，我再好好找他谈一谈。
6: 宋毅，旺仔，我走了。林兄啊，我的企业以前的规模啊，比现在大得很多。现在呢，这个生意越做越难做。现在的泰银公司的员工只是以前的1/3。 我们现在也只能算一家中等规模的制鞋企业。你林兄来找我合作，我是既感到惊喜，又觉得不可思议啊！
7: 兄弟啊，你太谦虚了。我们选择合作者，不是看企业大小，而是看合不合适。
6: 既然林兄这么说。
8: 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具体的合作计划？我们呢，合力在三江工业村筹建一个泰银鞋厂。三江乡政府占股10%，用土地使用费来入股，不足的部分嘛，就由我们投资有限公司来补上。
6: 至于工厂的管理嘛，就由你来负责。咱俩的股份呢，你要多少都可以，赚了归零，亏了话我来赔。林兄啊，恕我直言，你在海外那么大的生意不做，你回到家乡来搞工业村，赔钱不说啊，你还替政府四处招商。 你这么做图啥？
8: 我不图利润，我只希望让我的家。

0: 他想早日发展起来，让三江村的乡亲父老过上好日子。
1: 其实这些年，林老先生对家乡一直是富有非常深厚感情的，我相信你也一样，否则就不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回乡办厂的意愿。但是这些年来，整个经济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一来有国家非常优惠的政策，二来有非常便利的交通运输网络，本地也有大量的充足的劳动力，加上我们又背靠着这个新民投资区，会形成区域性的优势，所以今后您在工业区遇到任何困难，我和林先生都会全力以赴的。
0: 是是，我相信你们俩所说的，但是你们也看到了，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鞋企业，如果让我们再上一家工厂，在资金和管理上确确实实有困难。
1: 资金方面，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我们政府可以协助您向银行申请贷款。管理上，我倒建议您试一下本地招聘，因为我们这个福海大学已经创立了多年，每年都有大量的优秀毕业生有找工作的需求。
2: 林总，餐厅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过去了。哎，
0: 林兄，陈乡长，走。
3: 不客气了啊！
0: 来来来，走走走。
3: 陈院长，
1: 哎呦，小林先生，啊，坐坐坐。
3: 刚刚去你房间里找过你，你不在，没想到你在这儿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4: 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我之前说过的话。我也希望此行是能有收获的。原本我和我父亲早就订好了回印尼的机票，可是你电话一来，他就立刻决定。要留下来再试试。
1: 抱歉，让你们陪着我白跑一趟。
5: 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林总还是有些顾虑吧。
1: 其实当初建兴民投资区的时候，比现在难多了。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小村支书，是顶着那个投资区招商部主任的头衔，但其实什么经验都没有。我们真的就是全国到处跑，见人场大推门就进。哎呀，你说那个时候也真的就是胆儿大，人家认识你是谁啊？啊，就凭你一个小村支书啊，张口就说那优惠政策，人家就来办厂了。
5: 也许正是因为你的这份勇敢和坚韧，才让我觉得十分佩服吧。
1: 我呢，就是一心希望把这个投资区建起来，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一算是兑现我对乡亲们的承诺，二是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5: 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话会有些唐突啊，就是在我认识的一些像你这样年轻漂亮又能干的女孩子，都特别喜欢打扮自己，而且他们都十分渴望找到一个和自己相爱的人，过那种特别浪漫的生活。可是你，
1: 我可能挺笨的吧，就是我一旦认准一件事情，我真的很难再有精力去想其他的。
5: 认准的事情，工业村。
1: 我呢，就是想让那些把我养大的乡亲们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0: 陈乡长，这个地方我小时候经常来。您记性真好，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没事，谢谢。您看，就是从这个坡这儿到前面那个山脚下，整个这一片区域都在工业村的规划范围之内。啊，我们现在是以项目待开发，会根据相关的政策帮助企业办理各种相关的登记。
1: 站在这个地方，看咱家乡是倍感亲切啊！要是有诸位的大力支持，过不了多久，这个地方就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2: 林董事长，您说笑了，我这点能力和您对比，不值得一提。哎，
3: 不能这样说，
2: 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你这样的条件办公也根本是不可能的嘛。
4: 林先生，您看这块地啊，现在雏形还是能看出来的，看看您喜欢哪一块。这个也在规划用地之内吗？
0: 啊，是的。
4: 这地方好，我们稍加扩建整修，马上就能开工。
0: 林先生，抱歉，这块地已经批给了东海之翼有限公司。 您可以看看周边的地块，这个也可以。
4: 陈乡长，很抱歉，我暂时不能来这儿建厂。
0: 您是有什么考虑吗？
4: 陈乡长啊，我很想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但是呢，我也得考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如果来三江工业村建厂不能马上投入生产，企业就会有很大的亏损。在现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很难支撑下去。
0: 抱歉，这个我们可能考虑的不是很周到。啊，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土地流转和扩建厂房，我们同时推进，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您的工厂开工。
4: 最短的时间内要多久啊？欧洲的订单量在逐步减少，目前大多数都做国内的销售，资金流转经常出现困难。以后是什么情况，我现在也不好说。
0: 您先别急，这样让林支书先送您回酒店休息，我和林老先生通个电话，看能不能想想有什么办法解决吧。
4: 那好吧，我先回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的，林总呢，他现在态度就是，如果能够把东海制衣厂
1: 县城的那个厂房置换给他们，他们就同意
0: 现在就投资建厂。可是，
2: 哎，我了解了。不过这件事儿，我也和公司的董事开会商议一下，你等我消息。
0: 真是麻烦您了。
2: 哎，你这说哪里话呀？三江工业村是咱共同的事儿，有了问题当然是一起去解决嘛。
0: 谢谢您的理解，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3: 爸，那个，
2: 刚才陈乡长打电话来，
4: 说太医呢，想要咱在三江的那块厂房地。
5: 他们想这块地，凭什么呀？
4: 不能这样说。
5: 那您的意思是，
4: 他要，咱就给他嘛。
5: 咱们的设备马上就要进厂了，现在把厂地让给他们，再去选址，设备放哪儿啊？
4: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你想想，前段时间咱们四处招商，是一点成效都没有。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家，为了三江工业村的大局着想，必须立下太医。
3: 可是这批仪器全都是精密设备，都
4: 没有可是。现在咱们不能只看着自己眼前的利益。只要三江工业村办起来，我们的目标才会实现。
3: 这牺牲也太大了。
4: 为了家乡嘛。
6: 那这儿子，
3: 爸爸，
6: 那捡来了，肯定捡来了。
3: 啊，董事会的叔叔伯伯都到了。哦，这
7: 个钱公子哥，公子哥在这儿。
3: 叔伯们，久等了。
4: 哎呀，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好久不见了啊！哎，好吧，
3: 快，请坐吧。来
4: 来来，
3: 坐坐
4: 坐坐坐坐。
3: 太客气，快坐快坐快坐。来来来，
4: 大家坐，坐坐，别客气。今天请大家来啊，是想跟大家商量点事儿。在座的各位啊，都是长大了后才离开家乡的。过了这么多年，儿时的记忆始终难以忘怀啊，好像就在昨天。家乡的山水，家乡的亲人，就连门口咱们爬过那个大树，都是那么亲切，
8: 就好像做了一场梦。
4: 那个时候，大家穷的都填饱肚子，可是乡里乡亲的都能互相帮衬。要是没有他们，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和我的父亲团聚，更不可能有今天这份事业。现在大家靠着自己的双手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不过不管你有多少钱，都无法与乡亲们送给你那块救命番薯相比啊。咱们创立投资有限公司，并不是想赚更多的钱，而是用来报答这份恩情。再说东海制衣并不是不办，只是时间延缓一些，所以啊，我恳请诸位同意出让现有厂址。
8: 客人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不同意就显得有点忘本。我同意，
9: 就这么办吧。
10: 您决定的事错不了。
11: 我也同意。
6: 我也同意。
4: 那就谢谢大家了。
11: 谢谢叔叔伯伯，谢谢阿姨。
12: 只要林代言先生愿意在我们三江工业村投资，我们
13: 投资公司愿意把我们预留的地块让给他们。东海之一的厂房选址，我们可以
12: 另行选择。我让市场尽快的赶回树林。
0: 谢谢林老先生，谢谢您为大局做出的牺牲。我代表我们三江的老百姓，感谢您。

0: 我们工厂的设备马上就要到了，需要你们的厂方协助我们一下。
1: 设备到了，可以存放在我们公司的库房。选址、建厂，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
2: 您尽管告诉我。
0: 好，那就太谢谢你了。好，再见。

0: 好家伙，招了1000多人，
1: 一个月800多，这么高工资，我得去啊。
2: 那还要考试考啥呀？
1: 制衣厂招工，工资给的比咱们多，都去那边报名了。看看现在就这么点工人，人心全散了。哎，
3: 你找他们好好谈谈不就行了吗？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谈谈，我找谁谈呀？谈话能跟高工资比吗？
3: 人家是临时集团，仗着有钱，咱们呢，就是个村办企业，根本就不管咱们死活。
1: 这点呢，我和小林先生沟通过，他们给出的条件是和深圳开发区相等规模的制衣企业是持平的，而且招工条件已经贴出去了，不可能再更改了。
3: 那这样子吧，你呢提高一下工人待遇，这不就完了吗？
1: 你说的真轻巧啊，工人工资我涨了，那我问你，管理人员的工资我涨不涨？
3: 要不要一视同仁？这笔账是多少？你算过吗？成本还控制吗？
1: 别不懂装懂。
3: 哎，你懂你懂，那你说怎么解决？你说啊？
1: 什么叫我有什么办法解决啊？这是个村办企业，你是村支书，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招商引资、临时集团是你们引进来的，你们要考虑后果，对不对？
3: 你看着没有，这厂长，这会儿想起我这个支书来了。那行，我告诉你怎么办啊。深深，你不是跟那个临时昌熟吗？
2: 这样，你跟他说啊，他们公司以后再招人，只可以招这个失业的和待业青年，别的不可以招，这样两边就都好了啊。工人有自主选择工作机会的权利，这个不可以硬性要求的。那你说该怎么办？这村办企业还办不办了？你也看见了，现在就这么一情况，啊。我觉得你也别太着急，这也不是你一个茶厂面对的问题，况且我觉得情况也没那么糟。之前你给的工作总结。 对于这个茶厂未来的盈利预期，我觉得还是挺乐观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去做工人的工作，让他们看到希望，提升对于企业的凝聚力。况且以后在市场上，咱们也不可能完全去打压对手，还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参与市场的竞争。还是好好做工人工作吧，这么多年，他们对于厂子来说还是有感情的。
3: 哎，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
4: 行吧，我再想想办法。设备啊，已经进场了，这工人培训呢，还有一周就结束了。我跟我父亲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个月的5号举办一场开工仪式。届时呢，我们想请省里还有乡里领导一起来见证。
2: 那这个好啊，到时候。
5: 乡里的干部就由我来通知，省里的领导，我先跟林县长汇报一下，看哪天他方便的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6: 哎，那太好了。喂，紧急会议。今天呢，召集大家开这个紧急会议，是有个消息要宣布一下。因为国家对外贸易体制进行改革。 总公司下属的各专业进出口公司享有相对的进出口自主权，出口配额也不再由总公司一同添加了。因此，我们外贸总公司无法履行合资合同中关于义务的一条重要约定，为三江东海制衣公司提供服装出口配额。
7: 工厂还没开工就断了出口。 那不是只能停工了？这可是三江产业园的第一个项目，大家都盯着呢。钱已经花了这么多，项目也都批下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8: 郑总是这样啊，这批工人呢，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三江村的农民，他们刚刚进厂开始培训，你这时候要把工厂关停了，非但公司会受到巨大的损失，还会造成非常差的社会影响。
6: 这些我都知道。 但国家这个政策我也不能违背啊！
9: 我是最担心的事儿。
0: 还是发生了。
1: 我之前就反对搞工业村，啊，可是你一意孤行啊，把什么东海制衣公司夸上天去了，还在全县招了1000多名工人，甚至闹得沸沸扬扬，啊，现在办不了了，怎么收场啊？我们怎么向上级领导汇报啊？啊？啊！另外，这1000多名工人去留怎么解决？
2: 是啊，建这个厂，报纸都做了宣传，大家对工业村才有了期待。如果停办，大家对工业村这个项目很可能不了了之啊。
3: 后面的招商工作就更难了，那些侨商看到林先生建厂还犹豫不决呢，现在肯定是彻底放弃。
4: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乡里应该主动放弃工业村这个项目，避免损失。
6: 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那我们就得面对。没有配额，东海制衣厂必须停工，那我们就向相关部门申请终止合同。不过前期的大部分费用，林可简先生表示他愿意承担。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三江工业村的局势，不能失控。林先生，您看我们这来来回回已经谈了3轮了，今天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具体的细节敲下来了？
5: 好，我也希望早点开工啊。
0: 林伯伯，我们之前订购了一批电动缝纫机，已经存在外贸总公司了。我父亲的意思呢，是觉得咱们如果太研集团能够用得上的话，就全部转让给您。
5: 太好了，有型号和数量吗？
0: 没看了，你看一下。怎么样？
7: 没问题，我们可以全部接收。
5: 太好了。
6: 还有一点是关于人员方面。之前东海制衣厂已经招聘了1000名工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您先期开工的这2条生产线可以从这1000名工人中间进行招聘。但是由于东海制衣厂已经开出了一个工资标准，我不知道您这儿是不是可以接受。
5: 东海制衣厂的工人啊，都是接受过培训的，基本上都可以直接上岗。我是求之不得。哎，可是这个人员工资待遇啊，林氏集团是大企业大手笔，我真给不了那么多。
6: 那您能接受多少呢？
5: 我们深圳那边工厂啊，最高的工人工资500。
6: 这个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您看，我们其实每年享受着一些税收的优惠，包括政府有一些奖励，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一部分资金拿出来补贴工人的工资？我们就以500元作为基准的工资，至于增加的部分，按照各个岗位，您这边来定。
5: 这个。
6: 我不是故意要难为您，是因为东海制衣刚刚完成招聘，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工资的需求期望值是很高的。如果您现在进行招聘，并且大幅的降低工资的标准，我怕会打击大家的应聘意愿。如果来招聘的人员不足，我怕您可能很难达到开工的人数需求。
5: 对，还是陈乡长考虑的周到，就按照你说的办。
6: 太好了，
5: 好，哎，那就这样，
8: 谢谢林伯伯，
6: 谢谢林先生。哎，
9: 林厂长，先把货发给我们，我们店里都断货了。
10: 我们也着急啊，如果下一批再没出来，那下一批得先紧着我们了。
9: 来，
11: 明白，都明白。你们也看见了，这工人们已经是加班加点加量。这个熏制茶叶是需要时长的，大家都是业内的人，我就不多说了。
10: 日后会再加一条生产线，一定给你们按时供货。但是现在吧，确实是有难度。怎么了？
8: 啊，新到的二十个村民啊，已经培训的差不多了，可以让他们上岗试试了。
10: 哦，知道了。我没说谎吧？通知一下销售室，接待一下两位客户，顺带把咱们今年的四旬九旬提的样品给他们拿回去，给我们提点宝贵意见。
8: 两位老板，这边请。
10: 新手都培训好了，那你们几个老师傅就费点心，我就一条，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都要保证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师傅徒弟一起受罚。
12: 这您就放心吧，这都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
10: 好，辛苦了啊。
12: 那先去，
10: 抓紧时间啊。
13: 乡亲们，三家茉莉花茶厂呢，是咱们村民集体投资的厂。现在有了盈利，自然
14: 会拿出来一部分利润作为投资回报发放给大家。
13: 那咱们是不是也得表达一下对林祖旺厂长辛苦付出的感谢？两年之后再接再厉，把咱们厂子办得红红火火。
10: 来，大家不说那么多了，来领钱。
13: 来吧，来领钱。
15: 小花呀，今天好样的。
13: 排好队啊。
10: 哎
13: 哎，
10: 好。好嘞，
12: 好
10: 啊，来，那好，
12: 谢谢
10: 啊，谢谢。150，
13: 排好队啊！
10: 好嘞，那好，
16: 挺厉害。
10: 来来来，拿好啊，拎清楚。
17: 我一早就看好你这个孩子，有本事会挣钱。3，4，
10: 来，点清楚啊。
17: 那信不信当初呀，我听了陈长的话。存灌肠啊，投资了存灌肠。哎呀，哇！哎呦，钱生钱呀，钱肯定天来
10: 的。
17: 对，王小子，是加油啊！哎，真人让你当厂长呀，是好眼力。200，
10: 你在这儿。
18: 各位村民注意了，明天上午开始到后天下午。分到各家开户，都派人来村委会领钱啊！那要再广播一遍，各位村民注意了，明天上午开始到后天下午，
17: 苏海鹏的妹妹吗？
18: 分到各家开户，都派人来。
17: 他回来干什么了？
19: 刚才的饭菜还行吧？
20: 谢谢林董事长的热情款待，我们翁正豪董事长也热情地邀请您到香港去做客。
19: 你回去啊，代我谢谢他。我和正豪兄啊，在生意上是合作伙伴，生活上呢又是知己好友。

0: 不过，等到莲花塑胶在我们三江落了地，还得请翁董事长亲自来看看，啊，然后我再陪他回香港。林董事长，您就别难为我了，您的话意思我都懂。
1: 我们莲花塑胶啊，已经和其他省市都谈好了，很快就要建厂房了。哦，
0: 你这么说，那就是没建嘛。来我们三江工业村，这里政策比任何地方都好。
1: 哎呀，政策的确是很好，可是它不靠近港口，这货运费用比别的开发区要高出好多呀。
0: 不如这样，只要莲花塑胶在我们三江工业村投资，一年之内所有的内陆货运费用，由我们林氏集团负责。还有，
2: 啊，
0: 查亮，志昌，你要向陈强讲报备一下，我们工业村靠马路那块地，留给他们，好。 这块地啊，很多企业都盯着呢。
1: 既然林董事长都这么说了，我再和我们董事长汇报一下。
0: 哎，汇报什么？就这么定了。开工剪彩的时候，记着邀请我啊。

0: 有什么吃的给我弄点，快乐嫂。哟，碧婷，兰兰，
1: 你怎么来了？
2: 嫂子，我来看伊娜。
1: 是你哥哥消息了？
2: 没有，我问坏了吧？
1: 这都是跟你聊的，我们都吃过了。啊，谢谢姨妈。来，旺仔，您看看，妈妈给你带什么了？哇，喜欢吗？去玩去吧。
3: 真漂亮。
1: 来，坐坐坐。嫂子，您先吃饭。哦，不急不急。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说吧。嫂子。 我想进茶厂当销售，销售提成，赚得多。
3: 想进茶厂啊？可是招聘上月就已经结束了。所以
1: 我才来找你啊！你现在不是乡长吗？乡长管着村里，村里管着厂子。你只要帮我说句话，我就能进厂。
3: 我虽然是乡长，可是厂子是乡集体的，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呀。
1: 嫂子，那你知道我哥？
3: 为什么会去偷渡吗？出于挣钱吗？可他当时在福海打工，好好的，也能养得起家。为什么就一定要冒死出去呢？你想过吗？我想过，但是我没有答案。是为了你。你的意思是？
1: 我哥走之前那天夜里，陈伟来找我哥，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没睡着，他们在院子里说话，我听见了一点。
3: 他们说什么了？
1: 我哥说有人，有流氓要到福海大学找你麻烦，陈伟哥说这事儿不能再等了，要去想什么办法的。没过几天，我哥就走了。
3: 所以说，当时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肯定跟你有关。可是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替我去做决定啊！
1: 话不能这么说吧，嫂子。当年我哥拼命打工供你上大学，你忘了？自从我哥走了，我们家再也供不起我姐姐上大学，我和姐姐就辍学了。
3: 姐姐现在嫁人了，嫁给跟她一起打工的工友。本来我和姐姐也可以像你一样上大学的，嫂子，你就帮我这一次吧。我想进茶厂，我想当销售，我保证我好好工作，嫂子。
4: 嫂子，伊旺这孩子从小就聪明，自从伊旺当了厂长，这效益是越来越好了。不应该让伊旺，
5: 不应该让伊旺来，这是早开这个厂呀，我们早就见着收益了。对呀，对呀，都是托大家的福。乡亲们，咱们茶厂生产的茉莉真王国际上拿了金奖。
6: 二两茶叶就拍了8万块钱，8万块钱，以后啊，咱们茶厂还会生产更多的产品，开发更多的类型。我又招了一个新的销售员，以后会挣更多的钱的啊！收好啊！哎哎，
7: 庄哥，哎，别让老鼠咬了，
8: 他还管理这份钱来了。
9: 我还跟他们说呢，说本来让他们送到你家去，没想到你自己就过来了。
6: 不用啊，苏雨婷就是刚才我说的新招的销售员，以后就到厂里上班。
9: 又不告诉我啊？
10: 哎哎哎哎哎哎哎！这厂里的招聘不早就结束了吗？怎么苏玉婷还能破格录取呢？哦，是不是因为她嫂子是乡长，所以走后门了？
11: 五哥，乡亲们都在这呢，别胡说八道。
10: 谁胡说八道？乡亲们，有人拿着咱们三江村的财产去送人情，什么东西？
12: 还有这事儿！乡里局的工作，
10: 再说了，厂子又不是你的，轮着你说话吗？
13: 我是村支书，也是村主任，轮不到我说话吗？
10: 可惜村办工厂不归你管，
13: 这归我管。我是厂长，有什么事冲我来。
10: 你是厂长还是林维龙是厂长？那不都是晨晨一句话的事儿吗？只不过晨晨没看上林维龙，这才轮上你。但是我没想到哈。 这个晨晨这么不念旧情的人，居然能为了苏家争取这么点利益。
14: 文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苏书记提醒你，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说话呢，关你什么事儿？玉婷，你敢说你不是走后门进的场吗？
1: 我就不是。
0: 你敢说你昨天下午没去晨晨家吗？怪不得呢。哎，这个苏海鹏跑了这么多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苏家老两口死活不肯解除婚约，原因就在这儿呢。就是你，吓死人了！乡亲们，快看看呐，这就是一个以晨晨为中心的利益小团体，大家可不能再被蒙在鼓里了。
2: 哎呀，五哥，你闹够没有啊？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干什么，我明确告诉你，苏玉婷是我招进来的，我是厂长，我特批她进的厂，我有这个权利，跟晨晨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茶厂什么时候招工，什么时候不招工，我要经过你同意吗？茶厂要扩大规模，增加销售量，我招一个有经验的销售员有错吗？玉婷，来。苏玉婷干过3年的销售，业绩非常好，我都调查完了。他为什么回村啊？是他之前那个单位有一个关系户把他职位顶了，他气不过才回来的。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我支持他干他自己擅长的工作，有错不行吗？大家要不信快去厂里看看，公告栏已经把他的工作经验、工作简历都贴出来了。茶厂就是缺他这种有经验的销售员，你有吗？你要有，我也特批你入厂，这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行了，没事。领完钱呢，大家就散散吧，没领的继续领钱啊。
4: 去，我给他一笔钱了。
5: 你比我多，我投的多，你走就拿的多，是吧？
4: 没事。行，别动情绪，让你坐吧。走。
3: 请进。啊，有事儿？有事儿？说吧。辞职？我不给你转交。
6: 晨晨，这回我是真的想好了，真的不干了。
3: 你怎么隔一段时间你就要这样撂挑子呢？啊，到底是为什么呀？
6: 其实当初当这个村主任也是被老村主任和我爸架上去的，我根本没这个想法。最逗的是，后来我爸也跟我说，他说其实咱们几个发小里面啊，也就海鹏是当官的料，我根本就不是。晨晨，我都30出头了，该去外面闯一闯了，我得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你要是为我好，就别再劝我了。
3: 该说的也说了，该劝的也劝了，道理你也明白。如果这次你是真的想好要走，那就把手头上的工作交接清楚，我尊重你的选择。
6: 哦，对了，晚上杂货铺我跟祖王约了喝酒。

0: 哎，
1: 嗯，真走啊？啊，那你可吃不着家乡的粉丸了。
2: 你可别逗了啊！就这个，这个，嗯，我妈给我准备了一麻袋，让我带北京吃
1: 的。行吧，那一路平安，大吉大利。以后在外面多注意，家里你不用管，有我们呢。多说一句啊，你这人吧，太实在，以后凡事都留个心眼啊。
2: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听这话意思不对啊。啊，这咱们几个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觉得我缺心眼呢？是这意思吗？
1: 你不缺心眼儿吗？
2: 我缺吗？
1: 你不缺吗？
2: 我缺
1: 吗？你太缺心眼儿，你不光缺心眼儿，你还死犟死犟的。你说，我家粪坑你填了吧？这，你查的吧？那都不说了。当年海鹏的事，是不是你跑来找我跟陈伟商量？你一个人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哎，你要是说海鹏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得问问你。当年海鹏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所有人都瞒着我，是跟我有关系吗？
1: 哎，跟你没关系，这不是有晨晨吗？
2: 那是跟晨晨有关系。
1: 过去这么久了，反正是海鹏惹点麻烦，要不然他能跑吗？
2: 有点麻烦。
1: 哎，不说那个了。晨晨跟我说了，晨晨推荐我当这个代理村支书兼村主任，我是真怕干不好。哎，你说你干得好好的，你干嘛就不干了啊？为什么呀？现在全落我头上了。行了，我跟你说了，我走了。嗯，我得去厂里。
2: 嗯，能行吗？
1: 没事。嗯，你走的时候通知我们。嗯，给你送啊。
2: 慢点啊。
1: 走了啊。嗯。
3: 你俩喝挺好啊，啊！醒醒酒。

0: 说你两句啊，我知道这么多年你都没再找，是因为心里还有海鹏。哎，晨晨，说真的啊，你再碰到合适的、喜欢的。
1: 是不是接触接触？海鹏的影该过去了啊。但是你也别恨海鹏，海鹏也是因为犯了事儿，迫不得已才走的。
0: 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真相到底是什么？你还不准备告诉我吗？哎，咱们都这么多年了。 我是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吗？我知道的就这些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0: 既然出去，就混出个样子来。
1: 儿子，你别太拼了，出去啊！要累了吧，就回家啊！你让妈担心今天没有啊？掉筋豆了，掉筋豆了。
2: 家里的事儿不用担心啊，有晨晨和祖旺他们呢。他们说了，有事就帮我和你妈，啊！
3: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不用，拿着别掉了啊！
5: 着急了，快走，快走，
4: 拿着啊！去吧，啊，我送你们走，看你们走。
5: 好，知道了啊，慢点啊。
4: 你咋了你？
5: 你的事优先。
4: 哎，
5: 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了？一个人跑去北京，想把我自己扔下，门都没有。拿着，手表换你的车票，走。
5: 叫什么啊？

0: 干啥好吃的？家里鸡爽笋啊！啊，今天有女人送过来的时候还说，哎，你加点包裹，这都臭了呀，坏了呀！他跟我说臭了，这臭味才是酸笋的精髓。
1: 懂什么？
2: 这哪是臭，这明明是香嘛！
0: 慢点儿，不给你抢。嗯，慢点儿，来。哦，对，陈晨姐啊，写了封信，我拿给你啊。你别噎着。 你懒得，忙点事去。我还忙活了一天呢。哎，这两天我腰疼。看，黑龙、采薇、建资、如面，现在三江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不管是三江工业村还是新民投资区，都已经步入了正轨，几个先前建设的工厂也投产运营了。 村民收入提高了，其他村的人家也多了，三江村的村民已经过上好日子了。盼着你们回来，晨晨。咱家里还有妈给咱寄的饭食吗？他们想不想吃？吃饱不想家。话是这么说。 看了这封信之后啊，还是想回去看看。

0: 等咱们把搬家公司干起来，就回去看看。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不会骗我？今年我们新民投资区的这个规模呀，还会再扩建，所以对于你们招商部来说，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2: 这儿刚好有一份企业名单，都是已经签过了意向书的，他们对于选址这一块还是挺重视的。
3: 还有一些企业对于自己的优惠政策不够持久，还在犹豫当中。
1: 那这个可能就要你们细致的去跟企业解释我们的优惠政策，而且必须让企业知道，只要来了我们新民投资区，我们就会对企业负责到底。这个事情小刘你定一下吧。
2: 好。
1: 哎，你媳妇儿是不是快到预产期了？
2: 已经生了，这预产期提前了，我这还没回去呢。
1: 那你怎么不知道请假呢？你这不能只要工作不要老婆孩子啊！赶紧忙完回家。
2: 好，那我忙完就回去。
1: 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1: 恭喜你。
2: 谢谢。
1: 薛总。
4: 陈厂长，你们不能这么干呀！我们公司刚刚开始稳定，开始盈利了，你就收回厂房，这对我们公司来说损失太大了呀！
1: 您先别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4: 你就不要再瞒我了，我有消息渠道，很准确呀。
1: 我不知道您生气是为了什么。
4: 你们福海市是不是要修高速公路？
1: 市里确实是有修高速的计划，但是这是为了全市的经济发展，路修通了，你们莲花塑胶的运输成本也会降低啊。
4: 你还想瞒我？那修高速公路是不是要经过三江工业村啊？而且正好是我们莲花塑胶那一段。陈乡长，我厂子里几千个工人说搬就搬啊，没可能啊。
1: 您先别急，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得去核实一下，但是您放心，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不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
4: 陈乡长，你能不能不要说官话，我只要你一个承诺，你只要承诺修高速公路不经过我们公司就行。怎么，你不敢承诺啊？你当时叫我们来的时候，你怎么跟我们说的？你记得不记得？
1: 您给我一点时间。您说的这个情况，我这就去弄清楚。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给您反馈，好吗？
4: 真是搞笑了。
1: 你们先下班吧。今天的情况做个总结，给我一份汇报。
2: 好。

0: 啊，对啊，就是我给你们说过这几个点儿，全都派人盯一下啊。我这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你先盯着吧。对对对，
1: 陈总，
0: 好。啊，先不跟你说了啊。
1: 哟，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呀，薛经理啊，怎么样啊？哎呀，
1: 你的消息太灵通了，陈乡上没有否认这个事情。
0: 谢谢你透露消息给我呀，咱们呀可都是生意人，当然要互相帮忙了。陈乡长说了，等他搞清楚事情的状况，会给我一个说法。哎呦，你是太轻信他了啊！这个人啊，为了政绩什么都敢说。他这么跟你说，只是缓兵之计。等他琢磨过来，那一切可就晚了。
1: 不会吧？
0: 我是谁呀？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我能不了解他吗？
2: 那可怎么办呀？我们温董事长怪罪下来，我可担不起啊！
3: 不是，我如果要是你呢，我肯定要先自保，当然是把这些压力都丢给陈诚了。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4: 您看，这确实就是莲花塑胶厂厂房的位置啊。
3: 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呀。 已经尽量的避开一些厂房啊、农房啊等等设施，但是这个部分。

0: 确实避不开。
1: 但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是这个情况，我是企业负责人，人家找到我，我才知道市里有这样的规划，但这样我的工作就很被动。

0: 作很难做，无论是新民投资局还是三江工业村，我们都是想尽各种办法，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才能把企业留下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忙到连家都回不了。就是这个莲花塑胶厂，是林克俭先生人家自己贴着一整年的运费，才把它从别的省市这么撬过来的。现在企业来了，我这不是明摆着撵人走吗？啊，我要怎么跟企业交代？
1: 晨晨啊，你也工作很多年了啊，你应该明白呀，任何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啊，
2: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工作方法也好，具体方向也好，也都要跟上变化。以前让企业留下来是为了经济发展，现在让企业搬走，也是为了经济发展啊。晨晨啊。把自己的格局打开，格局打开了，有些事情你才能想通。想通了，你就不会觉得没法交代。市里的领导说，让我们从田野走向世界，那是抬腿就能走到的吗？嗯，当然不是啊。
0: 喂，林先生。哦，那。
2: 怎么了？
0: 莲花塑胶厂好像要把事情闹大，
2: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解决。

0: 行了，你不用再说了。来的时候说的多好啊！啊，什么来了就是三江人，什么土地可以使用50年，好说歹说把我们从其他省市调过来。哎，你们说的话我们可是都信了，好好的搞经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就业机会。一年，不到一年怎么就全变了啊？
1: 就是，我是这么说的呀。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难道是我脚背绷得还不够直吗？
1: 谁是脑残粉呢？
2: 痛啊！
3: 天，昨天那个脑残粉，我真不是故意说的，我就顺嘴一说，你就随便听一听。
1: 谁跟你说这个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训练呀？
3: 都被你揪成兔耳朵了，不训练我干嘛？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3: 什么事情啊？
1: 昨天不就通知你了吗？今天球队所有人都要去比赛场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呀，就你还在这里训练。
3: 切，那有什么好看的？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多练几次射门。毕竟不管别人怎么强，自己强才是硬道理。
1: 呦，你这大话说的，你知不知道足球比赛不光是队友球技强弱的比拼，整个团队的排兵布阵对比赛也有很大的影响。兵法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3: 说的有点道理，
4: 那我就抽点时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走，我们快走。
1: 你慢点，我们骑车走。
5: 凤凰队加油！凤凰队
6: 进攻，快回防。
1: 季风，骑快点好吗？你在想什么呀？
3: 我在想银龙队和凤凰队哪个队更厉害一些。
1: 听说这次银龙队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3: 哼，不管多厉害，藤杰那小子都能防得住，说不定现在凤凰队将银龙队打得落花流水了。
1: 你说的太夸张了，银龙队能打进四强赛也是很有实力的，估计现在两队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4: 要不我俩打个赌，看谁的结果更准一些。
1: 好啊，我们骑快点去看看比赛的情况。
4: 好，
5: 银龙必胜，银龙必胜，
7: 银龙必胜。
4: 谢小雨，现在场上是什么情况啊？
3: 峰哥，现在是4-0。
4: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我赢了，不好意思哦。
1: 季风，你看场上的比分牌。
3: 银龙队进了4个球，这是什么情况啊？
1: 银龙队实在太强了，我们和凤凰队踢过2场，1胜1平。可每次都踢得很艰难，但是银龙队踢他们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3: 是啊，他们今年的转学生王牌杀手实在是太厉害了。加油，
4: 王牌杀手！
1: 加油，
5: 银龙队！加油！温源，温源，温源，温源，
1: 温源，温源，温源。
4: 王牌杀手温源。

0: 真的很厉害，这个温宇太棒了！大家注意观察温宇安和藤杰的对抗。
1: 哎，教练在说话。
2: 嗯，老师他俩厉害，
1: 教练说。
2: 啊！
0: 嗯。

0: 这个叫藤杰的家伙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菜了？不，不是藤杰太菜了，而是这个温宇安太强了。
1: 嗯，是啊，藤杰已经是这次大赛最优秀的防守队员之一了。上次比赛，他对叶麟的贴身防守很成功。
2: 嗯，
0: 可是面对温宇安，他完全无法捕捉对方的节奏。
3: 嗯，说的不错。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4: 我觉得藤杰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技术或是意识上，而是失败在身体素质上。
5: 身体素质。
0: 嗯，
6: 藤杰的防守技术和意识毋庸置疑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碰上的是号称妖刀的温宇安。
7: 妖刀温宇安，好霸气的外号。
0: 嗯，所谓妖刀的称号。
8: 指的正是温宇安的两大特点，
0: 过人和射门。在他过人时，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向，不断的改变身体重心，最终达到过人的目的。
1: 嗯，谢小雨观察得很仔细。
0: 温宇安的过人技巧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9: 感觉。
0: 温宇安在过人时，就好像安装了一个变速齿轮。
10: 主动的调节自我动作的快慢，而在他的节奏下，防守队员显得被动起来。
11: 对啊对啊，好像就是这样啊。
10: 嗯嗯，这个就是温宇安最大的能力。就刚才温宇安与藤杰对抗的动作而言，如果通过慢动作回放，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现象。首先，温宇安在决定突破前，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重心的动作，紧接着他会向右变向，重心右移。 就在这一瞬间，温宇安抬头观察藤杰的动作，并且快速地判断他的后续动作，然后马上计划出自己的下一步动作。从温宇安抬头观察到最后做出判断，这个时间说起来很长，但是由温宇安做起来，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温宇安的动作。 他在做出最终判断的一瞬间，身体就出现了下意识的反应，把这一判断转换为肢体动作，然后把对手晃过。温宇安的妖刀外号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射门，他的射门一般使用外脚背抽射。 因此，力度非常大。射出来的弧线球也不仅仅只有左右弧线，还有上下弧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蕉球。但是，他的香蕉球弧线变化更加突然，常常让人猝不及防。超强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技术动作，这就是你们决赛的对手了。

0: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1: 九、十、十一，
2: 哼，你就是叶灵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是我。
2: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
3: 喂喂喂，根本用不了他，我就可以。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2: 哼。
1: 还给你。

0: 怎么了？还不上车？有人请客吃饭吗？哼！燕玲，那个妖刀看起来比你厉害哦。哼！喂，甜甜，我才是严虎的前锋，那个姓温的家伙怎么不来找我挑战？看不起我吗？得了吧。
1: 这么多场比赛，一共才进一个球，用得着挑战你吗？
0: 可恶，那个家伙就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0: 今天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训练。
1: 教练，银龙队这么强，我们不抓紧时间多练练吗？
0: 哦，你们觉得银龙队很强吗？都这么认为。
2: 是啊，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凤凰队好不容易才踢平，可是银龙队5-0就把他们横扫了。
0: 没错，银龙队很强，可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也很强。
1: 我们很强，
3: 我们很强。
4: 教练，你说的对，我们岩虎才是最强的。
0: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孩子们去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们才能以100%的状态去战斗。
4: 是
3: 是。
4: 谢小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鸡腿都不啃了，这可不像你啊。
5: 现在呀也就只有你还吃得下了。
4: 怎么了你们俩，一个两个愁眉苦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2: 峰哥，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4: 有什么可担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
2: 银龙队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队长林正本身就是夏季联盟杯的最佳射手，这次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
4: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岩虎队还加入了我超级新人季风呢，慌什么。其实你们想那么多也没用。
5: 那要怎么办才好？
4: 好好吃饭，好好训练，不管遇到什么对手，林正也好，温宇安也罢，干就完了。来来来来来，一人吃个鸡腿儿，快点吃完咱们再去练练射门哦。

0: 啊。芬芳馥郁，沁人心脾。老师，你的茶艺更加精进了。
1: 我这是天天没事瞎折腾的。
0: 老师，你谦虚了。
1: 说说吧，是什么大难题把我们的何安总教练给难住了？
0: 老师，你就别取笑我了。
1: 你是为了决赛来的吧？
0: 果然是老师。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要说这银龙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今年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确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哼，你就是叶明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不错。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温宇安，我不会输给你的。
2: 没错，银龙队确实很强，温宇安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依你看，烟虎队中谁可以跟温宇安匹敌啊？燕玲、王默，还是你看中的那个季风？
3: 没有人。
2: 哦，
3: 温宇安很强，甚至比每一个烟虎队的队员都更强。要想完全防住温宇安，凭借烟虎队现有的人员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离熄灯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再练练射门。
5: 哦，
4: 走，
1: 老公。来吧，嘿。
6: 怎么样，包河？
1: 队长，你模拟温宇安的这一脚射门已经很凌厉了，可是到底还是不一样。
6: 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找到温宇安射门的感觉。他射门的轨迹更诡异突然，幅度的变化更大。我们再来过，一定要帮你习惯面对这种弧线球的感觉。
1: 队长，已经持续射门2个小时了，你的伤刚好，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6: 我的腿没事，让我多练会儿吧。
1: 可是
6: 上次的成绩联盟杯是我罚掉的最关键的一个罚球。
1: 队长，
6: 这段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罚球的那一幕。
7: 王默启动了，射门！守门员扑出了点球。
6: 毕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联盟杯了，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奖杯亲手拿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1: 队长。
4: 队长，我们一起训练，再练练射门，我们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6: 你们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1: 加油！
2: 温宇安是很强，不过我看你担心的并不是温宇安吧？
3: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你。没错，我担心的确实不是银龙队，也不是温宇安，个人能力再强，也并非不可战胜。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2: 哦，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3: 银虎队的孩子们太在意荣誉和胜利，银龙队的强大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相信彼此，真正融为一体，他们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孩子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坚持，不是苦练，而是学会放下，学会更加相信彼此。
2: 放下，相信彼此，这个我倒有个法子，你可以安排一场特别的训练。
3: 这就是我来找老师的目的了。
1: 教练。
3: 燕玲啊，有什么事吗？
1: 教练，我还是想来跟你聊聊。
3: 好啊，还是关于前锋位置的问题吧。
1: 嗯。
3: 那季风上一场踢前锋的表现你怎么看？
1: 我承认他有天赋，也足够努力，和猎豹队的比赛他打进了关键的球，但是和温宇安相比他还是太过青涩了。
3: 嗯。
1: 决赛王默队长也回来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还是让我回到前锋的位置上，让我堂堂正正的和温宇安一决胜负。
3: 一决胜负？
1: 嗯。
3: 燕玲，你错了。
1: 错了？
3: 这不是你和温宇安的比赛，而是岩虎队和银龙队的比赛。
1: 嗯，这……
3: 燕玲，论个人技术你的确无懈可击，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只有把个人能力完全融入团队，学会信任你的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燕玲，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足球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踢球，你好好再想想吧。
1: 足球是快乐的，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踢球。哎，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啊？哎，快乐足球，快乐足球。可是你哪里知道，这次决赛也许就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如果这次失去了机会，我也许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快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次决赛必须夺冠，我也必须拿下最佳射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

0: 介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红玉鲜美无比，每个
0: 有过
1: 经验深的女主，经过精心
0: 塑造
1: 才能撑着红玉。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蔬菜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从一从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给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6万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宇，欢迎大家。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性的方向，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中国文艺正在进行的实践。今天的中国正在说，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鲁太光，欢迎鲁老师。说到新大众文艺啊，你给我们观众概括一下，到底它新在哪里？
1: 新主体、新故事、新生活、新的作者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赋予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丰富我们的文艺生活，同时对原有的文艺圈层形成冲击，导致不同的文艺力量汇合，重新再出发。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鲁所长，掌声欢迎。
2: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文艺生活正在悄悄改变。
3: 这是川吗？这不是川。
2: 这是一个人人皆可执笔的时代，每一颗向往美的心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水平的极大的提升，通过这种新的媒介，制造美的能力也在提升，接受者他的要求也在提升啊。我觉得是多方面合力产生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2: 这场变革的深处，是新媒介正在重塑文艺的样貌。我们不再坐在观众席置身事外，那条划过的弹幕、点亮的红心、直抒胸臆的见解，甚至一次投币或充电，都让我们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我们与创作者并肩，共同编织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经纬与情感图景。
1: 民间老百姓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力量，这个新大众文艺各种媒介手段、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确实是对原有的那个文艺生态和文艺秩序是一个极大的纠偏、补充或者是发展。
2: 新时代催生了新大众，新媒介长出了新文艺，这是一场真正回归我们每个人的文艺浪潮，它来自我们，表达我们，最终也鼓舞着我们。
1: 新大众文艺是大众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新出发。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2.5亿人，接受了普及教育的群体更加庞大，他们对文艺的需求质量更高，形式更多。随着科技革命，我们也完成了一场媒介革命，现在人人手中都有手机，我们原有的这个标准不能满足他的话，他就自己创造这个文艺。2024年，陕西的《沿河》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给这个现象有一个命名，这个现象就叫做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是满足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需要的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大众文艺在今天的新发展。在中国的现代文艺史上，一直有一种文艺平权的努力，一直有一种文艺大众化的潮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艺、接受文艺、创造文艺。1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现在常常重读鲁迅的作品，重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重读李大钊的《青春》，常常被他们感动。 他们用这个

非常决绝的方式打破了原来的贵族文艺、山林文艺、古典文艺的这个牢笼，把文艺变成社会文艺、平民文艺、写实的文艺。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大众文艺的开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使中国告别那个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向一个青春的未来的中国前进。大众文艺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节点是延安文艺，真正的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是延安。毛泽东同志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为大众，为人民，还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就是作家艺术家首先必须深入生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大众文艺在延安也是实现了媒介革命，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纸上的文学、书写的文学、印刷的文学，到了延安之后变成了演唱的文学、绘画的文学、戏剧、戏曲、音乐的文学。就是这一些合力呢，让这个延安文艺成为大众文艺运动史上最光辉的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史实现跃迁，从现代文学进入当代文学，我们的大众文艺也实现跃迁，进入人民文艺的阶段。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人民文艺发展的几种模式，我对文学比较熟悉，我用几个作家来举例说明。第一种模式就是柳青模式。柳青模式是为社会主义文艺创造正点。我们都知道每个阶级每个时代的文艺一定有它的正点，资产阶级文艺有他们的正点，就是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去了，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呢，他竟然在那个地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呢，不断的生产建设，最后有了巨大的财产，有了自己的奴隶，这个带着财富归来。这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鲁滨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英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自己的英雄，需要自己的这个正点式的人物。我觉得只有到了柳青的创业时，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之后，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才如此饱满的圆融的站立在我们面前。我重新给梁生宝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暖男。看过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在村里是能力很强，党也培养他，他和他的继父梁三老汉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自己家发家致富不成问题。可是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事业，他愿意带着整个蛤蟆滩这个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努力，大家共同富裕。从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暖男身上，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就是围绕着金钱来活动，而我们社会主义是围绕着有温度的人来活动。那么看了这个人之后，我们都愿意跟他学习，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个人都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也应该有这样的努力。第二种模式是赵树理模式。赵树理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作家都想做文坛大家，就很少有人想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那么多的农民，谁要跟他们创作。所以他立了一个理想，我不做文坛大家，我要做文摊作家，就是个小摊小贩。他为了普通劳动者能看他的作品，他有意识地改造欧洲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很少写环境，很少写风景，多写人物的动作讲话，便于农民接受。而且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很薄，印出来便宜，农民能够买得起。同时赵树理的作品

往往是仪态多姿，他的小说会改成电影，改成戏剧，改成古词。所以说，我们要给新大众文艺找一个台宗领头人的话，我觉得赵树理是最重要的领头人。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周立波模式，他的贡献在于对大众文艺的这个民族风格的探索。我们的现代文是从欧洲学来的，长期在欧化的模式里面走不出来。但是周立波他在写作中慢慢的把中国文明、中国人情、中国精神融入里边。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苏联人翻译到苏联去之后，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春到山乡》。我觉得苏联的译者特别棒，他就抓住了周立波的民族化的风格。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从里面的风景描写、人情语言，觉得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春天，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文艺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特点，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的试金石的问题。坦白的讲，我们的人民文艺实践有过挫折，大约从1980年代的中期开始，我们的文艺已经接受现代文艺的理想理念，它的这个人民文艺的理想理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内倾性的，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个体需求。我不是片面的批评现代文艺的这种理想和理念，而是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既有放声歌唱的需求，也有这种低声细语的需求，甚至有沉思默想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现代主义文艺的时候，我们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掉了，我们忘记了更多的人的需求。这种个体的心灵的文艺，它形成惯性之后，跟这个人民文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这个热情消失之后，它很容易变得职业化，变得技术化，没有感情，没有更大的追求，不能与更多的人共情共鸣。随着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之后，文学跟消费主义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化，它就更加背离人民的需求、大众的需求，甚至它有害于我们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我认识一位著名的作家，有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作家向他吹嘘自己的作品写得有多好多好，他就问这个作家，他说你写的是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懂？这个作家就回答他说我写的是内心。这个朋友作家他说你写的哪是内心呀？你写的那是内分泌。什么叫内分泌？就是欲望，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作品都是欲望。我们的人民美学有一个失落的过程，有一个退化和异化的过程，是这些新大众用自己的创作、欣赏、传播，在调整文艺的生产关系，发展文艺的生产力，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更深刻的、更内在的原因。

0: 鲁泰光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曾一度在市场化浪潮中遗忘了创作的本心。
1: 九十年代来的文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眼光向前。我们作家艺术家眼中看不到人，那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我们目光向下，眼中有人。
0: 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的根始终深植于人民的土壤，它既不是书斋里的精致摆设，也不该在流量与资本的裹挟中迷失方向。一部文艺作品的真正分量，更像是投入时光长河的一枚石子，荡开的涟漪会在岁月深处

0: 悄然地重塑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1: 女娃子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是啥鬼样子。
2: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3: 我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闯。
4: 还吃？
5: 烧你们来了！
6: 世道不易，做工好难。
7: 有罪，就有希望。
8: 愿望不是别人给，是靠自己争取的。
9: 我想试试。
0: 唯有那些能够照亮人心、砥砺精神的创作，才能为文化强国的参天大树输送生生不息的养分。
10: 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目前正在蓬勃发展，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但是客观来看，它内部也存在一些深度的问题。技术是中性的，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技术，利用这种媒介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共享性，因为网络的发展确实能让我们天涯若比邻，这种共享性是我们大众文艺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在新文化运动时，在延安时，我们的共享度达不到这么高，但是我们在今天呢，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但同时，只有共享还不是好的新大众文艺，我认为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共情的。2023年8月的时候，有一位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经过他的朋友放到网上之后，很短的时间阅读量达到2600万。我是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我知道现在著名的文学期刊如果发行量超过50000，他们的主编一定会高兴的哈哈大笑，甚至睡不着觉。但为什么一首诗歌在偶然的传播之中有2600多万的人阅读？这位诗歌的作者，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他的名字叫王继兵。王继兵的诗歌最广为流传的就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呢，一开始呢，就提到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我们就一下子感觉他像一个哪吒，但不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哪吒，而是一个步履匆匆、非常着急、非常焦虑的哪吒。当我们知道他是外卖员，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理解了什么是从空气里赶出风。即使不刮风，他们骑着摩托在赶时间也会有风。我们才知道骨头里赶出火，不停地爬楼，爬10层楼下来，然后再爬一个10层楼，谁的骨头也会疼痛，也会赶出火来。我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每天要努力的劳动工作，我们一下子就会理解了他，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劳动者的情怀，劳动者的诗学，劳动者的美。所以我觉得好的新大众文艺一定要有共情的力量。然后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更高阶段必须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呢，新大众文艺能够让我们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想之间结合起来。我特别喜欢新工人的诗歌，有一个女孩叫巫霞，她14岁的时候初二辍学到深圳去打工，后来呢，她特别热爱，她写了一首诗叫做《吊带裙》。她是一个织衣女工，她生产了一个美丽的吊带裙，这个吊带裙被运出车间之后呢，被一个陌生的姑娘买走了。这个陌生的姑娘穿在身上之后呢，在马路边、在公园里散步，她有美丽的爱情。而巫霞自己呢，自己的厂服都被喊

透了。他说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明天继续穿上它劳作。但是他的结尾说呢，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它的意蕴特别深厚，首先它讲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美，但是劳动者跟他创造的价值和美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会导致异化。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批评吴霞说，你为什么不愤怒，你怎么还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所以我跟这样的人说，你们没有看懂这首诗歌。首先我们中国的状况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状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壁垒森严，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呢，文学艺术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特点，是它把人类对微妙的情感，就是政治经济学说不出来，历史学说不出来，社会学说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文学能说得特别好。假如这首诗的结尾变成陌生的姑娘我恨你，这个诗一钱不值；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就是无价之宝。我爱你三个字显示了我们普通劳动者他的美好的心灵。同时这个陌生的姑娘有没有可能就是吴霞自己呢？吴霞她自己就想穿上一件美丽的吊带裙，就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一份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陌生的姑娘我觉得就是吴霞的灵魂出窍，她在诗歌中在想象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敢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社会中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中呢，更好的融为一体，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的理想在一起，新大转为它的未来应该有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要求激活全民族创造创新活力，发展呢更有这种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其中里面特别提到，要推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让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之中努力前行，推动中国的人民文艺越来越强健，从而带动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好，王部长，
1: 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呀，是在西安提出，并且呢，第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也是在西安举行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有这种机缘？
2: 我曾经也是全国这个领导干部里的大 V 之一。退休以后呢，我长期观察互联网这个文艺，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通过公众号啊发出去，长则千字，短则百句子。后来写出来以后呢，获得很大的流量。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微短剧啊、短视频呀、写文章呀、写诗呀，一批网络推出来的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渗入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甚至渗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这种现象叫什么呢？联系到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大众文学，所以就把它概括为新大众文艺。后来我组织写了一组文章，当然第一篇文章叫《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就这么提出来的。
1: 您觉得这个"新"主要指的是什么？
2: 这个"新"啊，首先是新媒体，新媒体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过去我们要写一本书呀，是很难的，要。

0: 要通过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传播学上叫把关人。现在呢，只要你写，就能通过。实际上是人民群众不仅有了创作权，还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你不要小看这个转发和点赞啊，转发点赞就是参与了。
1: 用鼠标投票，这样快速的做一个优胜劣汰。其实你自己很早也就是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
0: 我是退休以后呀，就把过去有趣的事情写成了一篇篇短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然后无剧本出演。
1: 写的都是王部长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这个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事情。
0: 中国文人有做官的传统，文人做官有官员笔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旁支，而且是中国散文的主流。但是这些年呀，这个传统断了，这很可惜。因为啊，中国的官员，特别像我这做过县委书记、乡的书记、区委书记、区长，做开发局主任，做过宣传部长，从干事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呀，对老百姓、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每天应付不同的对象，所以有很多感悟，也有很多故事，其实流传下来也很感人。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官场揭黑的小说呀，反腐的小说呀，都是外人扒着窗口看官场的，他并没有参与到里头去啊。所以我认为啊，他是正面反映我过去那些难忘的同事、难忘的老百姓、难忘的故事，给社会一种正的能量，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更新。
2: 我们这些公务员大多数也都是埋头苦干，甚至是为民请命的人，这样的形象写出来，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中国。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我们中国也没有威胁，也没有崩溃，我们很稳健地走，就一直有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中国的真角色。
1: 其实王部长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就是所谓的素人写作，那么这个是不是新大众文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再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过去咱们专业化、职业化的这个作家这个职业就要消失了？他会对文艺的生态产生什么影响？
2: 这种素人写作的出现，一定会推动原来的纯粹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响应这个新大众文艺。他要反思自己，他自己再不改正、再不提高、再不扩展自己的眼界、自己的情感，他们有可能会失败。以前他们给咱们当先生，现在咱们就素人挺厉害，要给他们当先生，让他们好好学习，然后再共同进步。
0: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呀，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相互砥砺、互相促进的历史。你比方说，从风雅颂就分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它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呢，到了腐的文学，汉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它的那个艺术形式啊，到了极致呢，就出现了乐府运动，孔雀东南飞就出来了，老百姓能听得懂。然后唐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又出现了，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诗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快灭亡了，哎，宋词刘永他们又开始写唱词了，把七言句、五言句改成长短句了，到歌妓们传唱，变成有声文学了。所以宋词为唐诗又续命了300年，一直到出现纸张以后，三国演义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话本，话本变成章回，所以始终是俗文化和雅文化砥砺前行。现在也一样，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呀，又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推动的一个新的契机。
2: 延安那个大众文艺为什么成功，它是用现代的精神、现代的理念来改造那个古典文艺和民间文艺，它才使那个文艺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1: 好，那我再追问一下，从写微博开始，微博就是140个字，现在咱们那个短句啊，就更

0: 那这样下来，会不会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方面，这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未来是不是像长篇小说呀，包括像《战争与和平》啊，《红楼梦》啊这种鸿篇巨制，哎，它会不会就没有了？就大家都愿意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碎片化？
1: 就是碎片化呀，不能单纯的看着一个负面的词，它就是新媒体传播的一个特点。互联网它是架起的一个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适合跑什么车，车上拉什么货，它都会改变的。什么车是艺术形式，什么货就是内容，对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变。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我为什么要看一个话剧《恋爱的犀牛》，这和互联网有关系。先看到了一个京剧，你的生活就是睡在另外一张床上人的梦想。你现在很发愁呀，我是一个小职员，或者我是一个快递员，但是你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梦想。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就买张票就去了。我为什么要看沃尔夫呢？沃尔夫讲，一个找乐子的男人找到了一个深情的女人，就像钓鱼的钓到了一只大白鲸。我说这话写得多绝妙呀，所以我就把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就买来。就是你因为一句话，一个金句，或者一个梗，去看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所以我们的精英作家一定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这个优势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你还刻意和互联网拉开距离，躲在书斋里象牙塔里头，没有前途。
0: 尊导是编剧导演，也做演员，从这个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这个都搞过。孙导说一说。
2: 其实微短剧真正的诞生和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不太一样，电影和电视剧不是我们原发性的文艺产品形态吧，而短剧是。微短剧真正的出现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革了什么命呢？前一些年我们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会考虑什么呢？用有名的明星，用有名的大导演，大的有名气的这个创作者，然后说我们要不去买票。大家开始越来越抛弃了观众，越来越不知道大众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短剧是从大众中走来，短剧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大众的反抗，说我们要看我们的东西，我们要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0: 霸道总裁看上我，一下子就出来大量的这类情节非常夸张的，好像一夜之间自己就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好像突然就飞黄腾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就看了是有一种爽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爽剧？它是网络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吗？
1: 现在一个流行词叫情绪价值，爽剧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我们经典作家呀，比方说灰姑娘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范本，这种题材是自古有之。实际上爽剧是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上我就代入感，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她实际上对心灵的抚慰，对社会的一种安慰。但是你要非要把它说艺术有多高的价值，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多大的价值。
0: 王红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3: 其实像这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大家看一看也无妨。不过我经常想到，我看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红与黑》，那么《红与黑》里面它讲到的题材是差不多的，不过它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是特别惨烈。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名著，就在于它没有沉迷于我爱上了这个富家小姐，这个富家小姐爱我，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他用悲剧来告诉大众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有等级的私有制社会的一种必然性。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真正认识到这个必然性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勇敢地走出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的大众要真正的走向自己理想的生活，就要从幻想里面走出来，通过对自我的清晰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然后走出幻想，最后走向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4: 人他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他就容易用

0: 日梦的方式显现出来。但是呢，这种白日梦看得越多，做得越多，它只会降低你的成功的几率。我们还是在现实中的奋斗。
1: 罗老师，在我们现在的算法的这个前提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当下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都受到了我们的算法这种资本逻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当下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摆脱或者说避免这种影响，从而使我们的人民文艺的美学思想、美学风格能够回归于我们大众呢？
0: 流量呢，它背后就是资本，好多大的平台它本身就是资本，所以呢，它的运作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就是盈利或者赚取利润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就需要国家的立法，甚至管理的规章制度。同时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既然是新大众文艺，我们今天社会发展要有更大的差异性，就用费孝通的时候叫差序格局，它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我们都要允许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这个胸怀，更大的能力，我们才能创造出东西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做研究的做评论的很重要，怎么把这个理想的因素也让它关注到这个创作者的那个理念之中。社会主义文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好，我们首先就在文化上、在文明上、在价值观上要超克它。我们既要有这种通俗的大众文艺，我们这个近代人还有高级文化、高级文明。
1: 其实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大众文艺咱们来拍红与黑，咱们拍法是不一样的，既有悲剧的一面也有正向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正剧的走向。那这个正剧的走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他发展的基础，以这种基础的话它一定是正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它就是绝路一条，他们只是说看到这个必然性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挣脱，他提不出该怎么办。
0: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我们有什么样的美学观念，我们就会按照这种观念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
2: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吧，也有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是个主旋律，主旋律就代表着要传递某种价值观，一旦提到这个，观众或者创作者就自动开始觉着这个可能不好看，就是他们无形当中的把价值观和作品之间的好看和艺术成分切分开来，这个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3: 这个价值观啊，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讲不能没有，它是什么呀？是脚手架。你搞一个建筑没有脚手架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呢你搞完了脚手架还在那儿搁着就难看。所以脚手架呢是在你创作的时候是需要的，创作完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是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这才是一个美的作品。
0: 马克思有一个说法，他说理论只要真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后来在他的基础上我研究这个理论除了真除了彻底说还要美，所以说呢真理的内容和美的形式缺一不可，并且它是个融为一体的。
4: 但是现在这种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0: 我觉得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引入这个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的时候，我们后来就陷入一种历史无意识，就是用所谓的个人个体所谓的成功学来顶替原来大众文艺的这个艺术理念。所以呢在这个文化领导权上有一个时期我们确实是就自己就是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欧美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觉得中国人好像也不好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新大众文艺又蓬勃兴起，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定用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再把这个美学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再夺回来，让它变得非常强大。
1: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关注，所以导致什么呢？那么国外尤其是美国，它在电影电视等等技术方面它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它很快对我们就形成一个碾压式的效应。另外我发现在冷战之后，那么美国也好然后其他国家好，他们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对中国

0: 进行一个收编，就是鼓励我们的国内的人士去拍摄一些符合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等级制的电影。当年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批导演，那么他们就最早获得了国外的电影奖。而这些电影奖里面，比如说把中国的男性塑造为特别丑陋猥琐，而中国的女性脑子简单性格极端，对白人男性就是特别的推崇，那么这种形象的话他就会给予一些奖励，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在塑造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1: 文化领导性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我们意识到这么解，就是人家原来有意识的成规模的长期这么做，我们有一部分人也确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响。价值观的回归，美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懂美的民族就像一个不懂真的民族一样，一定是没有出息的。
2: 听大众文艺这个词在学界挺火，但是怎么具体落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些年大家注意到有非常热门的村超、村 BA、 村晚，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乡土风格的新大众文艺的形式。那其实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就有一种被称为村唱的艺术形式。下面呢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

0: 短片中这个歌的名字叫做《遇见心上莲》，而它的创作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掌声有请周华贵，欢迎周老师。音乐怎么能够改变一个地方，改变一个村庄？这里面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1: 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叫他小池，他是个收废品，他视力不好。我说你平常都怎么去记这个歌词？他说我一有空我就在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听到我记住这个歌以后，我才敢上台去唱，非常的执着。有的时候呢，我们6点钟开始活动的时候，他可能5点半的时候才刚刚收废品回来，就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然后戴着一个头盔就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对音乐的执着就是具象化了，我们会一直鼓励他。
0: 王部长，您在县里在乡镇都工作过，可能你工作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满足农民的对精神文化的这个需要。
2: 我觉得这几年村唱村超这种群众性的从底层冒出来的这种文艺运动绝不是偶然，这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式，凝聚人心，教化人民，娱乐人民。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顺治在民富，另外一个天下平静呀在民乐。在现在的条件下，从倡导人民追求民富到倡导追求民乐，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样的话更能体现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更能体现新大众文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0: 新大众文艺啊，是一种崭新的文艺形态，文艺只有扎根于人民，与人民共情共享，才能够不断地开辟新天地，攀上新高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周华贵老师为我们献

0: 上一曲他原创歌曲，他为新大众文艺歌唱，欢迎。
1: 这首歌是我一首原创歌曲，那么今天我在这个歌里面我也加了一段话，用来致敬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

我是作者，也是你笔下的留白。你是读者，也是我镜中的对白。当千万个窗口同时亮起，我们变成了这个时代最汹涌的独白。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

0: 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

0: 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

0: 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们上天入海为桥梁把脉问诊，
1: 越高风越大，它会抖。
0: 迎风而行，用脚步丈量钢筋铁骨，
2: 听起来很清脆的声音。它的混凝土内部就是觅食健康的状态。
3: 主要是看它这个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他们用坚守和奉献，为超级工程筑牢安全底线。海坛海峡位于平潭主岛东北方，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曾经，这里因为风大、浪高、流急，被人们称作魔鬼风域。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海况环境里，有一座巨型桥梁成功地飞架于海面上，连接着福州长乐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这就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在这个大国超级工程的背后，有一群护桥人正日复一日地坚守桥梁安全。这天，班组对桥面展开新一轮的例行安全检测。此时，先头部队早已做好了现场围挡和布控工作。任务还没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魔鬼风区的力量。
1: 哦，我一下被这个风给带下来的，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这个衣服已经被吹得完全贴合我的身体了。如果说你的核心不保持的话，是很容易被这个强风给带走的。
2: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公路面斜拉索的下锚头进行一个养护啊，我们要到这个风屏障的外侧。
1: 风屏障的外侧，
2: 对，
1: 这个等一下讲一讲。
0: 沿着狭窄的检修通道一路前进，此刻我们已经身处距离海平面近百米的高空。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海坛海峡风力相对较小的时段，施工人员需要与时间赛跑。
2: 今天这就是我们要作业的场所。
1: 哦，就是要把它这个罩子给拆下来才能看到里面的状态啊。
2: 对。
0: 卸下保护罩之后，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巨型锚头呈现在眼前，它所连接的是一根长达200余米、重达20吨的桥梁拉索。长距离的跨海大桥通常会采用索缆结构作为主要承重方式，每根拉索由数百根高强度钢丝组成，承受的拉力可以达到上千吨。而锚头又是主桥和拉索之间的关键受力构件，可以说它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着桥梁的整体状态。因此在桥面的养护工作中，锚头是重要的一环。
4: 旧的润滑我们要把它换下来，然后涂上新。

0: 的。
1: 刮出来的这个润滑剂看起来颜色就会黑黑的哈，不是很清透了。新鲜的这个看起来就很干净。那这个润滑剂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隔绝水汽，然后防止它生锈。
2: 锁缆结构的保养工作只是桥面养护的基础部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3: 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二项任务，就是对这个斜拉锁进行一个检查。我们主要是对斜拉锁这个 PE 护套的外观，包括它的一些伤损啊、一些划痕啊，进行一个检查和记录，然后以便我们后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养护。
2: 作为桥梁的重要构件，斜拉锁的检测观察工作一直是一个难点。按照传统的解决方案，需要蜘蛛人系着绳索，带着工具，通过攀爬或吊篮等方式，在数百米的高空进行检查作业。这种作业方式看了都让人捏一把冷汗，而且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3: 以前人工我们检查这么长的拉锁，一根平均时长要3个小时左右。
4: 3个小时？
3: 对，一天8小时，只能检查最多检查3根。
4: 嗯，
3: 我们全桥304根斜拉锁，满打满算检查下来至少要3个多月。
2: 为了解决斜拉锁的监测问题，如今一套智能检测机器人已经逐步投入使用。这个外观奇特的机器人正在成为拦锁检测必不可少的工具。

0: 安装到位后，我们跟随黄明鹏爬上登高车，近距离监测机器人的运行情况。
1: 那现在我们两个安全带已经都扣好了，就可以就是升起来了。
2: 对，我们可以上升去检查一下机器人状态。
1: 我有点紧张。
2: 没事。
1: 好，师傅，行，谢谢你。咱们这个是可以调速度的吗？已经开始了。
2: 对，开始。哇，这比过山车稳多了。
1: 越高，风越大，还会抖。
2: 我们主要上来看看它这个爬轮和这个协拉索的这个接触的耦合情况，要保证它和协拉索完全的接触。通过这个就地面的电脑，我们可以看到是否清楚，是否这个拍摄到这个协拉索的作用。
3: 等一下来之后，我们如果还有再问题，然后后续再进行调整。
0: 虽然现在使用了机器人进行巡检，但是在海面上登高作业依然是队员们的家常便饭。海上的风直接吹来，让人很难站稳。但是这样的环境，作业人员早已习惯。在高清摄像头的观测下，缆索的每个细节都完整呈现在画面上。通过人工和机器对画面进行分析，就能很快得到检测结果。经分析，桥梁缆索的各项指标均处于正常状态。
2: 像我们刚刚这么看下来，它整体都是健康状态。
1: 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事无巨细，把这一根全部给它看得清清楚楚。
2: 是的，没有。
1: 太好了。
0: 这套协拉索检测机器人自2021年投入使用以来，五年间共执行了5776次检测任务，累计爬行里程达733248米。不但降低了人员作业的风险，更大幅提升了检测精度和评估的准确性。用黑科技守护桥梁的健康。

0: 对跨海大桥来说，桥面部分的保养工作至关重要，而桥面以下的检修任务同样不容忽视。
1: 好，我现在已经全部整装待发了。之所以要装备得如此完全，是因为这座在世界级风口的桥梁，它的任何一个安全部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一列列车已经疾驰而过了，可以说它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可能会引发无比大的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说在这座桥上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我们都要

0: 记心管户，走。
1: 在海峡公铁大桥上，箱梁承受着桥面和列车的荷载，也连接着大桥各个部分。通过专用的检修通道，我们需要攀爬到桥梁内部结构的关键位置，逐一确认。
2: 脚踩这边稳。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再往上一点。
2: 好的。然后从右边这边过来。
0: 这个看着觉得没有多高，但其实爬起来还是挺难的，我觉得。
2: 是的。来，您注意脚下。
0: 好。哇，这个区域跟我们在刚才桥边的时候完全看的感觉不一样。外面风很大，然后我刚才觉得耳边的呼呼的风，这是有回音，然后而且黑黑的，而且还是感觉有点密不透风，
2: 是有割裂感。
0: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桥的肚子里头。
2: 对，在桥肚子里面。
0: 太棒了，待会儿给个镜头往前看一下，很有那种科幻的风格。
1: 进入大桥箱梁内部，周围一片漆黑，作业人员需要借助头灯来完成巡检。如何判断桥梁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呢？这个时候听声辨伤，任何一处细微疑点都不能轻易放过。
2: 叶斌，这好像有一处纵向裂纹，你拿裂纹观测仪复测一下。
3: 这个只是表面的痕迹，不是裂纹。
2: 不是裂纹，那我们继续检查。
1: 巡检的过程中是对耐心和毅力的考验。作业期间，工人们每天要在黑暗的箱梁中行走6至12公里，敲击桥体5000余次，整个过程最长需持续8小时。完成了箱梁内壁的巡检，紧随其后的是外部桥墩的检查工作。我们从黑暗狭窄的接口处爬出，沿着围栏往下，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0: 下来了，这风还挺大的这。
2: 是的。
0: 哇，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了吗？已经。
2: 是的。
0: 哦，我们是在它肚子里走，所以很长很长哈，已经走了。但是不觉得，那一出来，哇，这还是很开阔的，
2: 豁然开朗。
0: 这个会不会对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有个心情上的调剂？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这个幽暗的密闭的空间走久了，然后下来，我们也感觉这个心情愉悦了一些。
0: 哎，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平台上来，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或者什么样的工作吗？啊，
2: 我们看脚下，这就是我们薄壁空心墩的一个盖板。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盖板掀开之后，用我们的这个成像仪器对这个薄壁空心墩进行一个检查。
1: 支撑起这座钢铁巨龙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桥墩，这些桥墩高出海平面的部分高度达到40至50米。得益于施工工艺的改进，桥墩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坚固耐用，因此内部为空心结构。但是要想检测内部情况，往往需要人工攀爬。
0: 那如果说我们要下到下面去检查的话，大概这个距离我们一般攀爬的需要时间是多久？
2: 40到50米，我们攀爬平均需要15分钟左右。就是，但是这只是单纯攀爬的时间，因为我们如果人工检查的话，我们边爬还要边
0: 还要进行工作。
2: 对，还要边进行工作。
1: 如今，一套名为“薄壁空心墩成像系统”的设备正逐步代替传统的人工作业。只需要在入口架设机器，借助高倍率探头和传感器，桥墩内部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
0: 哇，好清楚！
3: 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我们这个爬梯都有做保养，这个上面这个涂层涂料都是我们有定期的做的。主要是看它这个内壁，就是连接的这个地方，与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1: 由于长期暴露在风浪的环境中，桥梁内部的定期检测就显得尤为关键。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桥墩就是我们大桥主体的承重的一个落脚点，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如此繁重的要定期对它做出检查。就是这样。
1: 在这个超级工程的背后，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桥梁养护团队的身影。虽然检测的技术和手段越来越发达，但是人工巡查和维修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对于养护团队来说，尽心尽责地守护大桥，防患于未然，保证运行安全，是一件最有

0: 的事情。
1: 守护路桥设备是我的职责，用频繁坚守守护列车通行安全，我深感责任重大，无比光荣。
2: 我们日复一日巡查线路，排查隐患，就是为了筑牢安全防线，保证运输安全。
3: 啊，大家在桥上看到这片海的时候，就会哇，好美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能安全的一辆辆列车通过这座大桥，是由我们在就是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奉献嘛，就心里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也是自豪感。
0: 如今，这个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的年轻团队，已经在这里值守了近2000个日日夜夜，完成8000余次养护工作。他们和大桥铁轨为伴，守护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平稳运行，也有效保障了运输大动脉的安全与顺畅。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遍吧，我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

0: 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

0: 湖，
1: 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啦！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渔业资源极其丰富的沿海地区的餐桌之上，满足人们对营养和鲜味的追求。又摇身一变，化名耗儿鱼、扒皮鱼，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在远在千里之外中国腹地的川渝地区，和麻辣火锅发生一场奇妙的邂逅，霸道地坐稳了四川麻辣火锅鱼类食材一哥的位置。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寻访这种南北通杀的鱼。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说到这个麻辣火锅嘛，它就像是留在我们川渝人血管头的一种基因，更是一种饮食文化和生活印记。
1: 太激动了吧，四川人又要开始吃四川火锅了。告诉大家，四川火锅必备的食材是什么？耗儿鱼。对，一定要搭配耗儿鱼。
2: 周总，对，这是我最爱的一道菜。
0: 周穗红，福建省恒一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发展总经理。
3: 这个学名叫利奇马面豚。
1: 利奇马面豚，
3: 它这个奇，这几个奇是绿色的，
1: 是绿色的，
3: 绿色的。然后呢，它是一个豚类，就跟河豚啊等等，它是一大类的。然后呢，它这个脸像马。我看侧面看，
1: 侧面看上去像
3: 它呢，嘴很尖，
1: 然后
3: 呢跟老鼠，所以呢就叫马面豚。这个鱼呢，从海边，从沿海走到四川，它得益于这个解放初期，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山海协作。
0: 解放后，我国开展山海协作，沿海地区的土特产向内陆供应。青岛沿海野生捕捞的绿鳍马面豚，经过简单处理、冰冻，供应给千里之外的四川。千里迢迢而来的耗儿鱼和麻辣鲜香的川味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1: 但是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哈，为什么我吃火锅的时候我都看不到鱼头啊，就只有耗儿鱼它的这个身子的部分？
3: 对，这个随着这个资源的枯竭啊，我们这个吃的很多耗儿鱼都是远洋捕捞的哦，它从远洋捕捞到加工，从捕捞到加工可能时间跨度要三个月
1: 太久了，
3: 到五个月。那这个鱼呢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可能它的头部有一点溃烂或者是肠这个肠外露，所以呢加工的过程当中它只能把这个头去掉。
0: 本世纪后，全国各地沿海地区开始尝试人工繁育绿鳍马面豚，但是屡屡遭遇滑铁。2020年6月，霞浦瑞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将此品种引进至霞浦，并与福建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等科研机构展开产学研合作。经过努力，鱼苗的繁育获得了重大进展。
1: 那这样的一个成群，它们是属于什么阶段的鱼苗呢？
4: 从卵，到今天，这个大概。历时60天左右，历时60天左右，
1: 两个月大的宝宝，
4: 两个月大的宝宝，然后呢，马上已经安排计划，安排这几天就下海了。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重点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突破的难点是什么？我们成功了。
4: 这个鱼呢，蛮娇贵的，
1: 是
4: 这个温度低了不行，温度高了不行。这一点我们不断地改进了怎么提高这个水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卵变成五六七八公分苗这60多天里，我们的技术人员是每天24小时的观察。
0: 2023年，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属企业恒一集团与霞浦瑞特商议成立福建省恒一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加强了绿鳍马面豚的产业链建设。在绿鳍马面豚人工繁育技术方面的突破，逐渐保证了鱼苗成活率高达80%，从根本上打开了鱼资源衰退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而全产业链的打造，更为全球养殖绿鳍马面豚提供了中国方案。
4: 一个这个时候的宝宝，它的营养一定要够。
1: 对，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对。
4: 而且呢，要根据不同它的规格，它的成长以后呢，要有不同的，有高蛋白的营养给它。
1: 这个时期的宝宝们的这个。

0: 准的量身定制的配比在这边了哈，的饵料
1: 哦。
2: 柯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建省科技特派员。
0: 其实就是好像巧克力啊，我跟你讲，是很像巧克力。这些都有哪些营养在里面？都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1: 这个
0: 可以透露吗？
1: 这个是天然的哦，饵料，那加上我们人工配置的这个饵料，所以叫 A 加 B 型的。
0: 哎，很像肉松的味道，香香的。人可以吃吗？
1: 可以，
0: 就很健康。所以呢，这两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有一个营养的成分非常高。
1: 对，
0: 像这池这么大的这个马面豚宝宝，他们一天要吃多少的量？吃几顿？一天吃几顿？
1: 吃四顿。
0: 第一次体验喂马面豚宝宝，你看他们能闻到香味吗？
1: 对，
0: 感觉好像他们要，
1: 你看，
0: 感觉他们要开始的敏感度很高。
1: 放在中间
0: 哈，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集合效应，他们来了！你看，我还没有完全投喂进去，已经开始回游和聚集了。我放进去了，3、2、1，入水！哇，你看，很壮观。
2: 在恒益海科的育苗场，绿旗马面豚的鱼苗宝宝，在人工精细的照顾之下，大概只要60天左右，就可以投入海上网箱进行下一步的养殖。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海上牧场看一看。
0: 如此鲜活又美味的绿旗马面豚究竟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呢？那接下来呢，周总呢就要带我到恒益海科的海上牧场去看看究竟它们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出发了，经过了30分钟的一个航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恒益海科的海上牧场了，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绿旗马面豚的庐山真面目了。告诉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些鱼苗做什么呀？还隔着我们的袋子。
1: 现在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鱼苗先从育苗场带来啊，试投放，
0: 相当于是一个小测试、小实验。哎，为什么？
3: 整个鱼苗交付系统当中的一环。然后今天会根据今天的水温，根据今后的气候情况，我们先做一个小尝试。然后我们今天试完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接下来会大批量的鱼苗投放。
0: 然后我们就给它打开，就慢慢的、轻轻的让它。新入出哦，慢慢的，然后它自己就会游出来了。那口要不要提？我得特别小心，它慢慢出来了啊。接下来就要换到这个新的环境来生活了。
2: 恒益海科战略发展部的周最红总经理介绍，这块海域是他们反复测试环境选定的地址。这里海水深度30余米，他们共建设了100多口4米见方的网箱。整个海上牧场有200多万尾的养殖规模。
0: 因为我就很想知道哈，究竟是哪个规格、哪个上周期的我们的绿旗马面豚是最好吃的呢？
3: 如果是从火锅的市场的角度来讲，它可能就不是越大越好，它可能在150克或者是在100克可能是最好的规格。
2: 经过6个月的饲养，绿旗马面豚长到150克，就开始了出海奔向餐桌的旅程。
0: 接下来是我这个最激动的环节哈，一直说吵着要看到我们这个绿旗马面豚的庐山真面目，然后看一下这个鲜活的样子，颜色完全跟我印象中不一样，知道吗？因为我吃的那个包皮鱼，它们都是皮扒掉之后的，剥掉之后的。来看看这鲜活的马面豚，你看，烙这么多，对，哎，很鲜活的样子。我要看看，对，哎，它真的，可以吗？这样子，
1: 可以上手，可以上
0: 手，我可以上手，它不会咬是吧？我可以上手，它不会咬是吧？
1: 不会咬。
0: 我摸一下它这个，
1: 不会咬。
0: 哎，很粗糙。
1: 啊，你可以摸一下，感觉一下它的皮。它的皮子、
0: 它的皮还蛮
1: 像沙质一样，
0: 沙质的那种磨砂状的，知道吧？
1: 对，
0: 有一定的这个厚度。还有呢，它这有应激反应的时候，它的这个前面这个鳍会立起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看到我刚才可以看到它的好鲜活啊！然后是绿旗的嘛？对。
2: 绿旗马面豚在离开水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宰杀去血。
0: 我又看到人生的第一次哈，海上。杀

0: 一起马面臀，啊，平时也是日常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子直接捞出来之后，在海上就完成这样放血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这个肉质血放以后，肉质是雪白血，啊，对吗？啊，那如果是第一要把血放透，嗯，第二呢，万一你这个血如果没有放的话，嗯，它的肉质就不好，啊，可能出现粉红的。
2: 同时呢，它的腥味就会残留在这个体内，
3: 这个去腥的一个过程。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去探一下我们的绿鳍马面臀进入到我们的加工环节，究竟是怎么操作的？那我们把这批货物带到我们的工厂吧。
3: 好，
2: 风箱可以开船喽。
3: 在海上放完血的绿鳍马面臀，要马不停蹄的赶往去加工厂的路上。
4: 好的，现在呢，经过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恒益海科的加工车间了。待会儿呢，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加工的操作流程。那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的恒益海科的加工部的负责人了，就是我们的小吴老师。
5: 哎，你好。嗯，
2: 小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哈。
4: 鲨鱼的话，我们主要分四个环节，先是我们这边的剪鳍环节。
2: 剪鳍，
4: 哎，我们这个鱼它这边鳍都有剪的，嗯，
2: 对，
4: 啊，对对对，
2: 因为我在养殖，在我们的鱼盘上是看到了。那这两块不用去吗？
4: 这两块是不用去的，它背上它有一个刺，主要是把这个剪掉，嗯，我们到时候剥皮的时候啊就会方便多了。嗯，
2: 先是剪掉了，然后呢？
4: 对对对。
2: 下一步，
4: 下一步，然后就到我们这边工人这边给我们展示的剥皮环节。
2: 本来我们这磨上去这个手感是磨砂状的这层皮，
4: 对对，
2: 这个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哈。
4: 对对对，
2: 大概多少？大概可能一毫都不到。
4: 然后呢，从这个口，然后呢这样，
2: 用力撕是吧？
4: 对，用力撕。
2: 我可能撕不到那么精准哈，因为我第一次撕。哦，看，我这样撕，整个这个身子就露出来了。
4: 对，
2: 它还有一面了，所以呢，就是看到我们在。 餐馆里面上桌或者是那个食材的看到的白白的比较透亮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想象当中的要简单一些哈。我以为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剥皮的辅助工具，其实我们手撕，我们剥完皮之后呢，
4: 去鳃，
2: 然后呢，剥肚把它的内脏进行一些清洗。
4: 您看这个，嗯，它已经去的啊，鳃都没有了啊。
3: 给大家展示一下，嗯，我们清洗完毕之后，你看这边是一个去鳃，
4: 对，
3: 然后呢，里面内脏去除，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品的效果。
4: 对对，这是完整的一个半成品。
3: 目前，恒益海科经过多年的努力，形成从养殖到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目前推出冰鲜翡翠鱼的同时。
2: 还在陆续开发鱼皮、鱼肝等附属产品。经过成品包装完成之后，可以直接出厂的我们的绿鳍马面臀了，是长这个样子哈，完全是锁鲜冰封住了。周总，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从捕捞上岸到我们的包装完毕成品出厂，这个最快的时间是多久？
1: 这个时间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
2: 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快速？
1: 通过我们这样一系列的操作呢，我们改变了人们对这条鱼的认知啊。传统的耗儿鱼给人感觉是比较档次低档，然后呢，通过我们这种海上放血急速锁鲜的话呢，给我们的层面的档次是比较高的。那做法，这个菜肴的做法也比较多样化。
3: 恒益海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发挥国企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担当作用，成为了从浅海走向深海的海头兵。在绿鳍马面臀人工繁育技术方面的突破，不仅解决了这种鱼资源衰退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而全产业链的打造，更是为全球养殖绿鳍马面臀提供了中国方案。 为我国打造海上牧场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品种。
2: 恒益海科正用科研和情怀重新定义一条鱼的价值，用国企的责任和担当，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逐步从浅玩走向。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态，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服饰影帝的每一件小屋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仔，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

0: 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0: 对，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0: 对对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0: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对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0: 是，
1: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0: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家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1: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福师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1: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1: 那
0: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神，我们买的渔神的原件，来找就是在我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神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绳渔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2: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3: 1966年，阮20个渔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岩岩扁堆，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甲树种活，风沙挡在，雨主看，雨主海，雨主家，这一收落就一世人的了。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嗯，风沙那么大。

0: 我是一个海报，当时我是要来，啊，不然阮爸母伊是心跳啊，唔我来，啊，逐日都安尼坐这栽啊这苗，栽就是栽，怎啦？栽落去死，死了搁栽，我无可能放手。剩下来办法，我搁偌苦偌累，我一片人路一定要尽啊一步一步起来。头一点。 是伊粗粗袂注水，咱慢慢来安尼来分析，甲来来来观察这撮树为啥物活，有雨水就活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会阁死哦。最后我就想开一条沟，开一条到2米的深，三米开的咱这沟哩，土甲开的。 这三米的来遮荒，再搁打溪土，再搁打肥土，落去啊，已经80%啦，已经有80%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迄痛啊，袂食袂困，迄热痛啊，有目标了，啊，咱艰苦无行了，吼，一年一年一定会过起来。
1: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连起来了。
1: 啊，咱这已经七八年起来，咱是家长就种回扫了吼，家己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来跳，吼，咱感觉最难啊，一个人安尼个意义啦，啊，无都无意义咯，啊，就是有一片人望起来，佮我是佮怎啊，我都无惊。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
0: 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的苦咯，像有一片黏起来，咱苦也低咯。吼，你看嘛，一片黏，一片树，你看嘛，想想的心酸个熬的，像这一张一张是咱按山先的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 我感觉最手，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疼。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的，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好紧，无食也袂好紧，为啥物啊？你只要做手，甲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看知影这片林应该无失去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这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
2: 略略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奶奶，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50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生存开这林丁的，为什么呢？是我家己。 有种坚强落去，开这林丁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哦。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甲讲嘛，吼、哦。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哦，一定。 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将一片林甲护起来吼，多大多大，多大什么路有生气什么路，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路。你来看我，我看到这片林，你受着这奶奶。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 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3: 我年龄能暖路。

0: 应该就吃苦，无惊什么累，无惊什么苦。人这份活路叫意思。
1: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0: 这片林嘛，是一定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百。到了我今仔，我都有法通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补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大家人安尼行礼啊，大家的人来享受。你识几人啊？你都来享受，吼！
2: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0: 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创意鲜美无比，每个人都是一面新的选手，经过精心
3: 挑选，才能
5: 撑着荣誉。
3: 请演。又付费。
6: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

0: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大瓶酒成果真好吃。
2: 香香糯糯，然后再加上一点这个蒜头醋的味道，是绝配，是吧？
3: 标配的正常的话是小肠豆腐汤、大肠豆腐汤、瘦肉汤，我们这边吃早餐就比较简单。
4: 这个你没吃到，刚才没吃到。我不管你，我自己做我自己行啊。我叫范乔玲，之前是在武林有开了20几年，这几年为了孩子留下来城关，边带孩子边开店铺嘛，也想做小鸟依人，但是好像条件不允许，环境不允许而已。九成，我的九啊，不代表九成，只是代表更多，也是多多益善的感觉嘛。

主持人问你想吃香的，就是要葱油。最香最好的葱油就是黄而不焦嘛，金灿灿的。比较焦黄的，九层果的颜色就很漂亮。

0: 它有这颗粒啊，一粒粒的很漂亮。
1: 一层两瓢，尽量均匀，不能厚，不能薄。第一层比较快熟，然后第二层会相对慢点。你
0: 要蒸4分钟吧，要蒸到透，九层的才会特成料。一定要这样起大泡才可以。都是自己干，干到十几年了，除了作业子不用干，怀孕也要干，干到生。 我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同村嘛，就想要个儿子。16层为1盘，1盘16层。

0: 合作的地方。哎，又来了。小肠豆腐汤凉吗？有没有萝卜汤？有。九层锅一定要体现它的层啊，层与层之间它不会那么厚，会很薄那种，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1: 我们沙坪过来的，我们住在对面酒店来办事，什么特地过来这里吃早餐？酒店的自助餐我们都不吃，我们来当地就吃当地最好。
2: 你看过来油腻，它其实不会。我怀疑你没胃口就想吃一点。
3: 我两个儿子，我想要个女儿。我拼吗？拼搏啊！
0: 啊，大肠头豆腐汤啊，九州来的两片啊，一碗猪肝汤啊。
4: 好吃啊！
0: 嘿，是哦，很好吃。
4: 原来是这个好吃啊！

0: 我女儿回来了。吃饭，吃饭，吃饭。就是反正很曲折嘛，很多东西这样子嘛，生到不能生，然后又怎么样子很麻烦，就是这样子。赚钱我倒没觉得那么辛苦，我真的我喜欢这行业。你说做这为什么那精，就是生孩子这方面会才辛苦。反正我生完儿子不是因为我生完儿子高兴，是因为我生完这个孩子之后，我不要再怀孕，不要再经历那些事情，是这原因，就是。
1: 解脱了。
0: 真的解脱，真的是解脱掉。就是给自己就是一种信念嘛。我说巧玲，你要加油，你一定要加油。

0: 唱歌。
1: 就喜欢这句。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笑脸面对人生的难，这是我的人生感悟。总结。
0: 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2: 如果以我现在面对一件事情，其实还没有这没有是什么关系。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栖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

0: 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

0: 头足，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1: 啊！

0: 我都是人了，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嗯，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1: 哎呀，哎呦，薛兄弟呀，哎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得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哦呦，
4: 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3: 哎，这话有道理。不是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嗯，这再说了。
4: 嗯，他穿成这个样子，嗯，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你说什么？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3: 你说我倒霉？哼，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臭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0: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你爱扁你，爱扁你！哎呀，
1: 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
2: 真是，
3: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

0: 肯定有了。
1: 惊吓，嗯，惊艳到惊吓，哇，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0: 哎，好，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嗯，
1: 就才还我，

0: 快快快呀！快走走走！
1: 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2: 哎呦，好疼啊！
1: 来，起来，起来！
2: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贵哥！贵哥，哎，
3: 老二，
2: 是贵哥，
3: 二哥，
2: 贵哥，
3: 二哥，
2: 平贵，平贵，
4: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别怕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5: 平贵他，
4: 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5: 我做了一个梦。
4: 做什么梦啊？
5: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4: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5: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啊，这个梦让我好害怕。萧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啊，
4: 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5: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4: 放心，

0: 哥，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哎呀，
1: 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啊，
3: 对了，
0: 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快！
1: 我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跟我来，
1: 去，
0: 快点儿。

0: 怎么办呀？
1: 拜菩萨，
2: 菩萨
3: 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这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2: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3: 就是啊！
2: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3: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是眼。
4: 我不要啊，我可还没有看到人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不要换。
2: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1: 啊，
2: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1: 哦，好。
2: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啊，咱们撤回老巢。
3: 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2: 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5: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2: 周大夫，
6: 谁呀？
2: 周大夫，是我。
6: 谁呀？深更半夜的。是葛大呀。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2: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
6: 要干嘛？你什么事啊？
2: 大牛，阿公。
1: 哦，来了。还坐这个？很远吗？
2: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坐。
6: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2: 我想应该是中毒。
6: 是中毒啊？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2: 好了，谢谢啊。
6: 等我一下啊。
2: 麻烦你快点啊。
7: 吃点药。
8: 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3: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8: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简直饭桶。
3: 是魏公子。
8: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
3: 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消气儿。
8: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
7: 回站。
8: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3: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8: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3: 平时。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8: 叫花子？
3: 对。
9: 光头。
7: 放这。
9: 光头。
7: 我这来点。
9: 光头。
3: 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
8: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9: 光头。
8: 知道了吗？
3: 是。来了。
9: 光头。
10: 哎呀，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9: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10: 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领完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赶紧走。
9: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

0: 哎，真着急。大哥，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0: 有没有？那这个人，有见过吗？没见过。哎，没有。哎，姑娘，来看一看吧。哎，
1: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2: 没见过，没见过。哎，
1: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2: 你行行好，谢谢蔬菜了。
1: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见过吗？这个人？嗯，没有啊。哦，
0: 少爷，您赏点钱吧。
1: 哎，谢谢，谢谢。哎，
2: 走好啊！哎，
1: 老板，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幻象中的人啊？
2: 啊，没有，没有，
1: 没有啊。
2: 哎，没有。嗯，
1: 谢谢。
2: 哎，
1: 赏点钱吧。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2: 没见过，赏点吧。
1: 他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2: 没见过，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唉，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 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姐，小姐，
1: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0: 小姐，我刚刚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1: 走了？
0: 嗯，
1: 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
0: 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1: 大姐夫？
0: 嗯。哎
1: 呀，你叫我怎么开口呢？
0: 啊，
1: 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
0: 嗯，
1: 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0: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哎，
1: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0: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1: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0: 啊，全长安啊？
1: 啊，
0: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1: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0: 王后驾到。哼，
1: 戴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2: 哼，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3: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2: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3: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

0: 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1: 这是为什么？
0: 是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1: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2: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唐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唐也是有帮助的嘛。
1: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唐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3: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1: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2: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1: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0: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1: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2: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但愿吧。好了好了，黛湛，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
2: 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母后，李娜，啊，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 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1: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戴湛一块儿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

0: 战，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哎
2: 呦，好好好。
3: 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
3: 没规矩没礼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贵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5: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吗？哼，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啊！哎，
4: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啊，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娘阿公，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6: 哦，好，好，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帖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帖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点，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5: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大夫您慢走啊，大娘阿公送大夫回去，快去。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贫妇救活。
7: 谢谢大夫。
0: 找到了没有？
8: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0: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8: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0: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哎呀，
8: 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0: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嗯，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8: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0: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0: 让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业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走。哎，威
1: 尔哥，
2: 小琪，
1: 你去哪儿啊？
2: 啊，我上街去。嗯，
1: 是。
0: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 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
1: 你要找你大哥？
0: 嗯。
1: 其实，你不用去了。
0: 为什么？
1: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0: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1: 这个。

0: 我就不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1: 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啊。
2: 慢走，公子。
0: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哎，你看，要跪是跪，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啊，真的！哎呀，
1: 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太好了，
2: 果然是有用啊！啊！
0: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
3: 停轿！哎，停轿！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现在怎么样？
4: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3: 那怎么办呢？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啊，
4: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出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2: 小姐，小姐，我问到了。
3: 怎么样？
2: 他们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3: 我们走吧。
2: 啊。

0: 老大，药呢？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1: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
2: 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哎，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3: 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2: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
0: 嗯，
2: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3: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救贵哥的命。
0: 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3: 哎呀，快去呀，快去呀！哎，怎么搞的？第一次化女装，贵哥就昏迷。

0: 心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啊？我
1: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哎，看看喽。
2: 大爷，大爷，给点吧。
3: 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好吗？一定好吗？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1: 糖葫芦，
3: 给两个吧。
4: 谢谢大爷。
5: 茶去喽，糖葫芦又大又甜。
3: 大爷，你赏两个吧。
6: 带走吗？
3: 哎哎，
7: 走吧。
3: 哎，菊野，菊野。
8: 哎，花伞。花伞。
5: 哎，谢谢，谢谢。
8: 哎，花伞。
2: 哎，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8: 花伞。
2: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老大，
7: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2: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9: 啊！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
10: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9: 别别别！哎，大爷，别别别别别别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10: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9: 薛平贵。
10: 最好跟我说实话，要不然。
9: 不是，我认识薛平贵。哼，
10: 那他人呢？
11: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10: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9: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0: 嗯，
9: 是，
10: 不说实话，杀了你。
9: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10: 哦。是真的吗？
9: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12: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10: 小跑。

0: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别让我再看到你！哼！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老赵伟，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0: 老大，老大！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2: 我叫王宝川，
1: 你是？
2: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1: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2: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哼，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2: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2: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2: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2: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0: 你给我住嘴！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2: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0: 你试试看啊。
1: 小林，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
2: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1: 住手！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2: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0: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

0: 王宝钏，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钏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1: 不见了。哎呀，
2: 小姐。
0: 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1: 王宝钏，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0: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1: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嗯，
1: 好多了。哦，
0: 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我昏迷了好多天？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 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0: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工藤大哥。
3: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谢谢。
3: 好好。慢慢吃啊。
4: 不，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1: 哦。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这里是
1: 啊，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0: 啊，喂，哎呀，喂，你没事吧？
1: 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0: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1: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0: 小青，谢谢你。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葛青啊，葛青！大哥，葛青，你快点！
1: 近点，近点，
0: 大哥！小心啊，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周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
2: 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0: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啊，
3: 气死我了！
2: 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
0: 哦，好，好，好，大哥慢点，慢点。
2: 站位，啊，
0: 慧
2: 哥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慧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0: 放心吧。
4: 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0: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
5: 阿狗，
0: 他住哪儿？听刚才朱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哎，走开！哎，喂！哎，二哥。
5: 政委，
0: 你醒了，二哥。来，我扶你起来。
5: 小心啊，
0: 小心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5: 政委，
0: 哎，
5: 谢谢你。
0: 嘿，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5: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0: 说什么打扰？ 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这
5: 不行，
0: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能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5: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
0: 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6: 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7: 你是谁？
8: 你们谁是魏豹？
7: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8: 是你。

0: 等等，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
1: 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0: 乞丐头的弟弟。哎，
1: 我表哥。
2: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
3: 是，
2: 起来，快点！
3: 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
2: 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交给魏将军处理。
1: 魏二哥，不要。
0: 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
3: 是。

0: 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
1: 是。
2: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找你不得好死。
1: 老实点。
2: 你会有报应的。
1: 哥。
2: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啊，是啊。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镇抵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嗯。
1: 你没有骗我。
2: 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
1: 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蘑，我就帮忙去找了。 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齐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2: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1: 我把他关起来。 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2: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

0: 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难以走出。

0: 紧，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

0: 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夏季风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地向陆地输送，我们福建地区逐渐进入到潮湿多雨的时段。未来3天，我们省呢多阵雨。具体来看，19号这天，全省大部呢就是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到了20号，转为多云的天气，在南平、三明以及龙岩、漳州的部分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平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21号，全省呢是多云的好天气，南平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性降雨的打扰。无论晴雨啊，福建气象都预祝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气温方面，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福建多地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不仅白天体感闷热，夜晨的气温也不低，闷蒸感啊伴随一整天。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7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小雨，25度。漳州早高峰小雨，28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7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8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8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8度。昌吉州小雨转多云，34到21度。昌都偏有小雨，26到12度。台北多云转阴，29到24度。台中多云，34到2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1: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0: 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

0: 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1: 威尔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没想到，那个未报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哎，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哎，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
1: 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报，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哼！
0: 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跟你，
1: 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0: 你是乞丐的妹妹？
1: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报说我是个女的。
0: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1: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
0: 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0: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
1: 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
0: 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0: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1: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
0: 这个死工头，看不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嗯，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嗯，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0: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1: 我，哎，啊，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0: 你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1: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我是给你面子啊。
2: 他也认为薛冰贵还在工地，怎么说，薛冰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冰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3: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4: 小菊，你先下去吧。
5: 是，大小姐。
4: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3: 这个嘛，
4: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3: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4: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3: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4: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3: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4: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哎，
3: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4: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3: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4: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哎，
3: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4: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哎呀，
3: 哎，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4: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3: 这个，
4: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3: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4: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0: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哎呀，这周大夫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
1: 人亡人情亡啊！哎呦，我亡了！我亡了一个头啊！我，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2: 哎，没！
1: 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跳！跳个屁呀！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 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清爽啊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3: 那伟哥，
4: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哎，你们都过来啊！哎哎哎，
5: 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嗯嗯嗯，
1: 好，走，
3: 哎，走走走走走。
6: 大猫，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8: 对，
6: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1: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
6: 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9: 就是。
6: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9: 决定你们
6: 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1: 你凭什么你？
6: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1: 怎么样？
6: 围起来！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0: 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2: 坐坐坐！哎呀，哎呀，怎么了？哎呦！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3: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嗯，
2: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3: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豹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3: 嗯，这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0: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3: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4: 疼啊！疼！哎呀，老大，你别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5: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

0: 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周大夫这么说啊？大哥，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1: 大哥，
0: 平贵害了你。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1: 还说你好好的。
2: 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小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3: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嗯。大哥，你忍一忍。
1: 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1: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0: 哎，哎，别，别！
1: 我很快就回。
2: 好了，大哥。
0: 哎呀！我告诉你，别碰我。
2: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微豹，替你报仇。
0: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魏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2: 啊，好好好。
0: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
2: 儿。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1: 搞错？嗯。
3: 他叫魏豹。
1: 魏豹。
3: 魏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1: 上次我来找过魏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吉的恩人，小吉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我去查查看。
2: 嗯，好。
4: 哎哎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1: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吉姑娘在里边？
4: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快走快走！
1: 哎，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4: 喂，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2: 哎哎，
4: 走走走走！
5: 外面干什么呢？王楠，
4: 魏公子，
5: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4: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5: 乞丐？
4: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5: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2: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么多天了，你还没有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

0: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1: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
2: 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3: 对呀，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哎，
2: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等等，让我想想。啊，
2: 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1: 对啊，
2: 之前贵哥治伤了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0: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嗯，
2: 你胡说什么呀？
1: 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2: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糊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4: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1: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4: 阿伟啊，哎，
2: 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4: 我？
2: 对呀，
4: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 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2: 对，是是是。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好了，
1: 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
2: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
0: 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
5: 对不对，
0: 二哥？
5: 哎，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6: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7: 等等等等，替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的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8: 好，
9: 贵哥，这爷们儿。
0: 汉子，二哥，陈爷们，友情友谊的爷们，
10: 二哥，你真答应他们了？
0: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走吧。
10: 哎，
0: 我们要饭去。
10: 行，走走走。
0: 哎，贵哥，哎，等一下。啊，
11: 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0: 是啊，我把它弄脏点。
10: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0: 啊？哦，你们都过来。 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12: 这个简单，我教你。

0: 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卖点傻，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1: 要不是这样，
2: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3: 这样也行，装瞎子，比他们行。
1: 这还不容易，
0: 大哥，很简单的，
1: 多简单呐！哎，
4: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1: 哎，
3: 好，
1: 来，
0: 二哥换上，
1: 鬼哥换上，
0: 换上
1: 衣服。
0: 哎，
1: 换上，来，换上
4: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3: 这么多人。
2: 是啊，要怎么讨钱啊？
4: 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0: 好。
4: 哎，二哥，你看，
5: 给点吧，大姐，给点钱吧。
4: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5: 行行，好吧，
6: 好吧，
5: 谢谢。
4: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5: 大爷，给点钱吧！
7: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5: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1: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4: 谢谢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哎，
1: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4: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打残废了。
8: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9: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8: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8: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

0: 味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2: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2: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

0: 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

0: 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

0: 端胃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0: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7: 没见过我。
6: 李宇森，
8: 那行吧。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6: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3: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上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好，来来来来来，
1: 二哥换上，贵哥换上，
2: 换上衣服。
0: 哎，来换上，来。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3: 太菜了，
0: 这么多人，这样又怎么讨钱啊？哎，好，好，好。哎，二哥你看，
2: 给点吧，大姐，给点钱吧。
0: 他们做的多好。
2: 行行好吧，谢谢，就这样
0: 行乞，二哥，你看我的，
2: 行不行？你行吧，
0: 大爷，给点钱吧。
4: 鲁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流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2: 各位朋友。 你们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3天没吃饭了。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谢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可是我，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哎，
1: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0: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打残废了。哎，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
2: 啊！哎。

0: 你。
1: 可怜可怜，可怜可怜妈，可怜可怜我。
2: 再加把劲啊！
3: 哎，你去哪？
0: 来爷，
4: 政委，谢谢。
2: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0: 大爷，
5: 让开让开，对，让开。松手！
6: 拿好了啊！
5: 松手！拿着！
0: 哎呦！万元！
2: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5: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3: 就是，
5: 快给我滚！滚！
7: 闹够了，滚！
5: 你是谁？敢打我！
3: 这厉害着呢！
2: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5: 啊！薛平贵，我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8: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5: 谢谢大哥，谢谢。
2: 打得好，二哥厉害。
9: 打得好。
2: 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10: 快点！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了。怎么会这样？
11: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10: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1: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啊。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10: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11: 可是啊，
10: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11: 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10: 去长安街啊。
11: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10: 那怎么办？
11: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那我就
10: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11: 嗯，
10: 千真万确。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12: 娘。你这是骂谁呢？
10: 娘，我在骂三妹呢。
12: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10: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12: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11: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